0: 反而是放量的，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位置上啊，有一些做短线的资金在看到市场上不去之后，也选择了进一步的减仓？那微盘股今天我们看到早盘是有冲高的，可是在个股层面上已经有情绪开始退潮的迹象了。那这个情绪退潮的迹象再加上科技又弱势，对于下周的市场该如何判断？有没有可能持续的下跌？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涨跌停家数就比较明显了。现在的涨跌停家数就在40家、50家左右啊。今天已经只有41家个股涨停了，并且呢，已经开始基本上每天啊，可能都会有跌停的个股。今天呢是9家。赚钱效益上，今天是46%上涨的家数2444家。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持续的弱势，量能低迷，短线的情绪是否会触底反弹？ A 会的，下周有望展开修复性的行情。 B 不会的，市场还会继续弱势震荡。大家可以到我们投资有看头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来互动啊，也可以呢在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如何研判，已经缩量了，是继续弱势震荡，还是说随时有可能呈现出一个触底反弹？吴海润怎么判断？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还是确实还是要看这个关键点，我觉得还是以量能的一些变化，因为确实这个大盘的这个成交量已经缩了一段时间了，就是今天虽然有小幅度的这个放量，但这个放量并不是说有增量资金进来的放量，它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放了两头，
0: 嗯，
1: 啊，一头是早上一开始
0: 冲高，
1: 然后另外一头放量实际上就是尾盘的时候的下跌，就是实际上尾盘是有一点小的恐慌盘出来的啊，这个特别是双创更明显，就双创实际上特别是科创实际上昨天的量缩得很小，
0: 嗯，
1: 啊，双创昨天的成交量大概是高点成交量的只有1/4，
0: 嗯，
1: 啊，这个很明显已经说的是比较厉害了，但是今天又是尾盘这个一波砸下去，是量能有所放大，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说有增量资金进来，更多是一些有些人这个可能还是有些砸盘砸出来，恐慌盘砸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地方市场实际上应该看的是弱的指数而不是强的指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如果说从上证指数上来看的话，这一波7月份的这个低位起来的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反弹的可以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从高点4200多点跌下来以后，上证指数最大的反弹幅度已经接近快4000点了，就你等于把这个一波跌下来差不多反弹一半了啊，那哪怕到现在为止啊仍然还是在3900多点，就是离7月份的那个低点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实际上如果说你去看双创指数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慢慢的又接近前期低点去了，就你创业板大概现在离前面低点大概3%-4%，科创大概就是科创50大概是2%左右，

0: 的一些预期的情况下，估计会有一些新的，就是真的从这个外部一些新的这些资金的这些介入，所以某些程度上来讲，可能这个地方还需要再等一等，但是信心要有的，我觉得。
1: 你的这个等主要是等就是美联储的议息落地吗？是这个事件吗？还是说有其他的？
0: 首先是最重要的肯定是这一块，因为美联储这个位置，我们虽然我们觉得无论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啊，其实如果有个确定性的东西出来，对于场内的一些资金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正向刺激。但是如果一旦加息啊，我们说短期有可能，比如说在一个大的降息周期里面出现一次加息，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短期对于科技板块的这个估值或者成长类的这个估值会有一定的压缩。所以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加息，可能短期还有一定的反复，但是如果维持利率不变，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这个正向的指引应该还是会比较强的。
1: 好，就大家在说，比如说等这个美联储的议息落地呀，或者说等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啊，这个落实。但是我们如果看美股的话啊，就是美股其实如果说美联储真的加息，你对美股的这些科技巨头一样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些 CSP 厂，他们的融资的成本就会上升，那一样也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看昨天晚上就是关于偏鸽了之后，美股的反应其实还是比较积极正面的，纳斯达克是涨了1.4%，而且从纳斯达克的这个走势来讲已经非常接近前高了，就是大家都

最后一点是因为这些国资企业都属于低价低估的状态，股价向下的空间有限，而且很多已经持有的都属于坚定看好的投资者，资金向上拉升的阻力是变得更小的，所以更容易走出拉升的行情。所以说国资整合这个方向，它属于既有安全垫又有资金的持续关注。如果您在当下的行情当中也感觉到特别迷茫的话，不妨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国资业绩翻倍叠加低位低估潜力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而这份清单当中我们也做了以下梳理，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来看，低位低估错杀且前期调整充分，安全边际是拉满的。其次，背靠国资股东且基本面硬核兑现，抗风险能力更强，政策红利具备了天然优势，业绩迎来翻倍级别的爆发式增长，盈利实力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财报验证，成长逻辑落地。最后来看的话，是主力完成吸筹动作，低位蓄势突破，属于低风险高确定性强修复的优质标的。我们把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上市公司也一并放在了这份清单当中。如果您也想在当下不确定的行情当中把握到确定性的投资机会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同时我们也从福利清单当中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来进行展示。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从技术走势上来看的话，前期的跌幅超过了42%，处于超跌状态，而近期股价重心是在逐步上移的，今天一举突破年线压制，并且收出一阳吞两阴的 K 线组合，具备了低位企稳反弹的基础。而从业绩角度来看的话，半年报营收利润实现双增长，而实控人也为央企，公司动态市盈率仅有6.8倍，主力资金单日净买入8800多万元，有望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国资业绩翻倍低位低估潜力清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我们通过周六日的时间呢，也对这份清单当中的福利做好提前的把握，为下周的行情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啊，昨天的五连板呢是今天没有再晋级了，但是昨天有两个四连板，今天是有一个成功晋级的，就是龙板传媒、 AI 漫聚方向、恒盛能源等六只个股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应用六家涨停，养殖概念六家涨停，消费方向六家涨停。那其他的还有福建板块五家涨停，农林牧渔四家涨停，数字货币两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说农业这个方向吧。今天主要领涨的是偏猪肉啊，而不是像之前的种植业。那农业这个方向是不是
1: 相对比较看好？因为我们说这个科技的信仰，这两天可能很多投资者由于这段时间的这个震荡，越来越这个觉得好像这个很复杂，走得很弱啊。但是其实我们说，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也做了个类比，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行情很像。一个是九二式之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当时二五年有一个阶段，那个时候银行股表现很

0: 强的阶段，其实也有点类似，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科技板块其实跌幅也相对来讲比较大啊，后续再有一些基本面变化之后又掀起了新的一波高潮，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建议大家在里面去做一些短线的博弈，因为没有，毕竟没有量能，但是对于一些有基本面确定性的品种，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科技，其实都可以做一定的中线的布局。因为每一次啊，大家可能在市场活跃的时候都在讨论什么叫逢低介入哈，我觉得目前这个位置从布局的角度来讲，可以去积极的去布局一些有业绩确定性的一些品种。
1: 嗯，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鹏鹏的锦囊啊。那我们再来请吴海荣跟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可以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2: 现在从板块上来讲的话，确实实际上是比较杂乱的啊，就是大家也看到根本没有说有持续性的一些热点，就是哪怕有一段时间比较强势的东西它也并不持续，比方说昨天比较强的液冷，实际上液冷之前也活跃过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板块如果说到板块持续亢奋了，今天就直接领跌了啊，就直接兑现领跌了啊。那这些还是就是有一些产业趋势的一些东西，而且整体市值也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不像可能科技中间有些权重股啊，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目前市场中间，就是如果说一个板块市场情绪炒到大家就是都在讲了，可能短期的这个里面的资金也会有兑现。当然如果说它跌一段时间，可能慢慢又有资金关注了啊，因为确实就是有一些聚焦度嘛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确实大家看到了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确实有这个就是各种低位板块的一些就是交易能力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但是仓位上面你不能放得重，因为这些板块确实轮动的节奏都比较快。然后要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些跌的比较多的啊，然后呢你像最主要是在科技这里做左侧，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但是呢确实调整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双创指数又接近前期低点，你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小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首先了解今天市场要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小幅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大涨，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压注，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七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拟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好，先来和大家关注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非农的情况对市场的影响啊。先来看看具体的数据。美国在八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人数呢是增加16.2万人，预估为增加5.5万人。

0: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消息还是属于比较冷的，还有包括这个消息相对来说，它可能所涉及到的一个范围，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当然有一点就是商业航天，
1: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2: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3: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4: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5: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6: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
1: 数。好，我们看到主要股指呢是全线的高开红盘啊，这样的一个上涨，沪深的综合指数涨0.32%，深成指涨0.65%，看一下权重方面呢，涨幅0.44%，上证五零0.18%，创业板涨幅是达1.21%，科创综指涨0.93%，看一下科创的五零目前涨幅是相对趋前，和创业板差不多1.22%。从这一段的开盘几何竞价的板块当中，林业、非金属材料、元件啊、种植、农林牧渔还是不错。另外呢，像大基金持股啊、芯片、半导体也涨幅居前，贵金属、旅游、零售啊、各类小金属、影视院线等等呢是下跌居前。好，一会儿呢我们再会及时的刷新，来了解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的表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2: 主持人，我们看到上周五整个美国原油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上涨，背后原因呢就是对于供应受阻的这一个担忧。这一方面呢包括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效率的一个下降，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俄乌问题，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进行了一个袭击的一个加剧的一个状态。那么受此影响，也看到了全球柴油的价格呢是创了历史性的一个新高，但是黄金的价格呢上周五是呈现了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主要还是受到了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失业率维持在4.1%不变，这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削减了黄金的一个吸引力。今天呢美国金融市场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节假日呢进行了一个收市，然后周二呢是恢复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那么受此影响，我们看到国内呢其实整个的化工市场依然还是相对来说是最为偏强的，像原油、燃料油都是有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流入，那贵金属的价格呢相对来说呢是呈现了一个小幅性的一个回落，大体是跟随外盘的一个走势性的一个情况。那么像其他板块中呢，我们看到像农产品板块相对来说是一个震荡偏弱，黑色板块呢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窄幅进。
3: 这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AI 赋能科学
1: 0.08%，现在科创的综合指数由刚才的上涨呢现在回到平盘的附近，涨0.01%，看一下创业板领涨，刚才1.7%啊，现在是涨1.35%。好，看看在板块这一段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及时的

0: 情况，啊，整个的农林牧渔还是延续此前市场的这个比较活跃和稳健的一个表现。现在渔业涨了3.83%，种植业涨3.82%。我们可以看到，种植业呢是一个跳高开盘，而且有继续的一个拉升的动作。在具体的个股当中，亚盛集团封到了涨停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直接的封板啊。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敦煌种业，今天这个早盘现在呢也是封到了涨停，跳空高开创阶段的一个新高。好，再看一下还有像神农种业，盘中今天早盘也是表现比较突出，也创阶段新高，跳空高开涨了7.66%。啊，另外像以前这个全银高科，现在 ST 全银哈，还有登海种业、龙平高科等啊，也都有一定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龙平高科，现在盘中呢涨了3.4%。啊，再和大家看一下跌幅榜当中的一些细分的情况。好，下跌比较靠前的贵金属跌了2.02%，还有像厨卫啊，航空装备、地面兵装，各类金属等等啊，是下跌比较的靠前。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板块当中，我们除了看到领涨的偏传统防御的种业之外，其实呢，科技方向今天早盘呢也有比较活跃的迹象。尤其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业板今天早盘的一个领涨，在具体的个股表现当中，比较活跃的啊，我们看到这是涨幅榜上像掌趣科技啊，还有像万讯资控等啊，都大幅上涨。那么从成交方面权重来看呢，易中天整体上都有对指数很明显的一个拉升，都是红盘走升，尤其是中继续创现在的涨幅是有5%啊，但是此前呢我们看到出现了比较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科技方向目前的 CPU 板块走得比较的活跃，智立方涨幅居前，现在有8.6%。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像沃格光电啊、兰特光学，也都是光讯科技，都涨幅比较的活跃。PCB 的相关的一些细分个股也走势活跃。我们来看到的是，像迅捷星，现在封到了20%的一个涨停上。但是今天早盘呢，也有一些这个异动的情况，在部分科技反弹的情况下呢，摩尔县城，
1: 所以这种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仍然就是只能当做一个超跌的反弹。但这种反弹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可以走的机会。我觉得反而现在其实市场，在目前为止，其实变成了一个估值的一个修正。这种修正就是原来涨得太高的一些个股，它开始慢慢的回归，它本身一个中枢的一个价格，但是跌得特别多的一些个股也开始慢慢的回升到它的一个中枢的价格。就像前一段时间医药实在跌得太多了，创新药实在跌得太多了，跌到已经没有办法看了，比2024年9月24号牛市起步的时候跌得还低，有可能已经跌到了2200点、2000点、2400点。那么这个时候它现在开始慢慢的回归它的理性，回到它的一个价格中枢。其实现在市场就是目前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修复到这个如果没有修复，仍然属于比较低的，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往上慢慢开始往上演。那么雪包从哪里来？雪包只能从科技来，否则的话市场资金就这一点，那否则的话这个资没有资金的话它怎么去涨呢？所以也就代表说现在其实对于选择其实比
0: 还能再修复吗？而且伴随着这个刚才提到的消息面，包括这个节日的临近啊，中秋啊和十一长假，您觉得还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消费股的行情？
1: 我当然觉得会有一个消费股的行情，只是说我不太建议就是很多涨得特别多的、涨停特别多的这些我们去追，就是只能说的确开始有一些异动了，好像这个量能一下子放得比较大了，特别是底部放量的一些个股啊，突然开始慢慢的悄咪咪的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往右侧开始走了。对于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有机会。其实在现在来看的话，也许说的再不好听一点，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完全的去看业绩，可能反而对于短期的选手来说的话是很难的。就是如果你一定要看业绩的，没问题，你把它当成一个中期来看，业绩特别好的，未来甚至于它有成长空间的 OK 没有问题，你就不能去

0: 在意短期的一个得失，因为我可以很明确说，最近的时间对于很多的成长或者业绩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友好。
1: 嗯，
0: 但是在中期来说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它必然会回归到它这个理性的价值。但在现在来看的话，反而是一些业绩并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可能和这个有一些周期有关呢，和一些题材有关的，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这个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因为毕竟跌多了嘛。所以我们在市场当中一直说，跌多了就会涨，涨多了就会跌。那么在跌多了之后，现在目前慢慢进入到右侧，有很多的量能开始放大，有很多的机构在这个地方开始介入。那当然，对于这些个股，从中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确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
1: 嗯，今天早盘我们刚才报盘的时候也看到啊，摩尔县城走的是非常的异动，出现带量的一个跌停。而今天早盘像 PCB 啊、CPU 啊，其实还在反弹过程当中。就像我们看到外盘间日韩都是走得不错，包括受到美股科技股上涨的一些影响，摩尔县城的这种异动是怎么来理解？更多是公司层面，还是说可能是行业方面的一个预期呢？
0: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创业板比科创板涨得好。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海外联和国产联。
1: 嗯，
0: 海外联今天明显强了，那么今天国产联势必这个地方的资金就有在这个地方被抽水。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摩尔和其他的一些国产联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它本身也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位，啊，这个它比起很多的一些这个海外链来看的话，目前它的价格也是属于比较高的。那么对于很多的一些海外链来看的话，其实跌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反抽，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从中期来看，就是海外链和国产链来看，无论是从上面来说，还是从我们未来的整个发展来说，到底哪一个我们更需要，或者说对未来的整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更需要？一直说 PCB 啊、CPU 啊等等，这些其实说白了，其实他们的本身的技术壁垒好像没有显现的那么的高啊。当然，对于市场现在目前的确很缺失，在这个地方大家都需要。为什么老美这边他不做这个东西，或者说做的很少，所以更希望我们这个地方给予他们更多的这个底部的一个代加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发展自身的一些这个科技。所以我们自身科技肯定是对于国内产业链这一块未来的整个发展区间或者政策空间可能会更大。
1: 其实这里边呢有一个这个消息面，今天解禁达到了5.4%，占总股本5.4%的这个股份，2577.45万股。那么这个是首发的机构配售股份，上市满9个月的限售。
2: 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3: 会在什么时候，会何时何处？第二，四季度市场的主线到底谁来接力？普通投资者如何在目前市场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啊？这是第三个话题。所以欢迎大家现在就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更多详情啊！这个蔡锦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镜头切出来的这个蔡锦。啊，是你吧？啊，您缺主持人，到时候招呼一声哈。啊，同时我们今天演播室还请来邓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市场的事儿。先说说上周 A 股市场延续震荡整理的格局，然后中东地缘政治扰动再。

0: 冲淡。
1: 哎呀，对对对，可能他把他这个人气，大家觉得哪都不能弄的时候，哎，突然有个地方好像可以这个可以去看一看了。然后那这样的话，大家能不能让人气聚起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要结合起来看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像半导体里面，它可能会存在一些细分的机会。那可能这块的话，不一定是在硬件，因为四到六月硬件比较多，可能在一些消费电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会有一些机会。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它的整体的一个格局其实是偏震荡，因为我们说了下基本很难下得去，但你要上的话也这么快上不来，所以它应该就是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那这个震荡的格局当中呢，其实最好的做的一个东西呢，去寻找一些左侧的机会可能来得更好一些啊，不要去就是看哪些票今天动了啊，我要不要去追进去，因为往往它没有一个延续性的，对，没有延续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偏短的机会，所以去找一些左侧的机会比较好。那左侧的机会怎么找呢？在我们的框架里面，左侧的机会其实最应该核心关注的第一个是它的一个估值处在一个历史分位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假如说你是在10%分位以下的，那你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然后加在这些里面，我们再去进行叠加一些条件，就比如说基本面是要慢慢好转的啊，你不能是一个基本面到大头向下往下冲的这些行业，那你这个时候去买肯定是不行的啊。基本面好转啊，再接下来看能不能股价相对来说你没有跟着基本面好转，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横盘或者是下降的这些标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关注。那其实我们记得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啊，就像那个医药方面 CRO 方面，我当时就说了这个给我的感觉，我说特别像2024年的存储，当时
2: 还有一些消费类的。而且最近我们会发觉这个从政策层面来看的话，对于消费这一块提的特别多，无论是房地产啊、零售啊等等提的特别多，所以也就代表说我认为在接下去硬科技发展的差不多之后，其实最终端它还是为了消费去服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后面的一些这个终端消费啊等等这一块啊，可能我们觉得应该更多的去观察一下。
0: 好的，另外纠正一下，刚才说本月13号星期天啊，应该是
2: 星期天
0: 对吧？星期天上午，刚才我也看到了屏幕上方我们切过一个，如果大家扫二维码来关注的话呢，到时候可以提醒你啊来看这个直播。近期资金持续借到 ETF 入市啊，据万德的数据计算，上周全市场 ETF 合计流入资金已经超330亿，比之前一周增加了一倍之多。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107.36亿，具体来看，科创50、创业板和半导体等方向获得的资金加仓，货币可转债和债券 ETF 同样获得较多资金的净流入。业内人士认为，短期市场会维持一个轮动的格局，产业趋势和业绩兑现会成为筛选
2: 增长，后年会预期增长，但是真的到2-3年之后，谁知道呢？因为的确到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未来2年是不是会像我们想象这样再次增长100%、200%都不知道，因为有可能会有新科技的出现等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反而业绩好的它跌得多，因为它已经把预期都炒完了啊。现在业绩不好的为什么炒得起来，因为未来他们基数低了，未来这个有可能他们会反而增长了，他们的增长哪怕基数特别低的情况下增长一点点，可能就是增长10%几%，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现在为什么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倒反天罡的核心原因。对，
0: 好，我们再看看私募排排网的数据。8月份新备案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超过了1200只，就光8月啊超1200，然后比7月份的年内高点呢是回落了一点，但依然保持一个较高水平，而且连续3个月维持在1200只以上的新备案的数量。截止到8月31号，年内累计备案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超过了10000只，同比增长近40%。而从策略机构来看，股票策略依然占据主导的地位，年内备案数量占比接近70%。在业内人士看来，低利率环境之下，资金重新配置中长期的需求，以及股票策略的亮眼业绩，成为了资金入场的重要的基础。私募基金都这么火热，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其实就要聪明的钱还是觉得现在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可以这么推导吗？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私募基金啊，它这个应该是经历过几轮的，他们其实这个能够反映出市场的情绪，但是你不能也不能说它到底算不算聪明的钱啊，因为也有过这个历史上来说就在高位上面有很多的私募申购的这样情况，
0: 明白了，
1: 但至少来说它是一个市场这个情绪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个位置，我这也是我们觉得从侧面印证啊，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跌幅是没有办法就是

0: 目前市场盘面
1: 场的早盘表现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合成橡胶还是20号胶，目前均是延续了强劲的表现，而核心的驱动力呢是来自于地缘局势以及供应端的收紧。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依然受阻，那直接呢是导致了韩国的裂解装置因为石脑油的供应不足而出现了大面积的降负荷。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是直接导致了原料的丁二烯价格的大幅的攀升，直接推升了合成橡胶的生产成本。与此同时，由于东南亚主产区的雨季提前，是严重阻碍了割胶的进程，对于天然橡胶的价格也是构成了明显的支撑。此外呢，随着合成橡胶价格的大幅攀升，从替代需求的角度也是进一步的衍生到了天然橡胶的市场。目前的轮胎企业也是纷纷开始寻求采购20号胶，对于20号胶的价格构成了进一步的支撑。整体来看，目前三大橡胶整体的涨势呢，主要是受到了成本端以及天气题材的支撑。那下游的需求表现是较为一般，主动的补货意愿并不强，整体是以刚需采购为主，因此后期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来自于原料端的价格变化以及地缘局势的变化对于橡胶系市场带来的进一步影响。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在今日早盘，油脂板块整体表现是相对偏强，盘中像棕榈油、菜籽油的涨幅均是超过了1%。目前
2: 它肯定是来自于数据和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底座，这是构成整个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基石啊。那这块的话，我们会看到有几个环节来完成。第一个是 AI 芯片 ，AI 芯片的话，这里面有像 GPU 啊、AI 加速芯片啊，还有像那个 TPU、NPU 啊等等这些啊，这些是我们可能最早一块被关注到市场关注到。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 AI 服务器和零部件啊，那这里面像整机啊、光模块芯片啊，还有像光模块，还有像这种这个高速的这个 HBM 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来自于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了，那这块的话有像算力中心啊、AIDC 啊、算力租赁啊等等，就属于这个环节。然后最后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数据要素了，因为你所有的 AI 的训练也好，或者最后的使用也好，你离不开这种各行各业的这样的数据的一个支持啊。那这块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从中游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模型加上这个一些 AI 的工具链了。那么模型的话，就是我们刚讲到的啊，这些大模型像 GPT 啊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环节。然后像 MES 的这个服务，就属于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工具链这一环节，还有像这个 AI 的一些中间件啊，都是在这个环节里面。下游的话，主要就是在应用层面了。应用层面主要是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出口，那么这里面就是 C 端、B 端、G 端三个。C 端的话就是个人用户，那个人用户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啊，就比如说我用它来啊这个做一个 PPT 啊，生成一个 Word， 生成一段话，或者 AIGC 里面我让它来给我画张图，生成一段视频，生成一段音乐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 C 端的一个应用。还有就是用的最常见的就是你把它原本的一些那个搜索引擎的功能给替换掉了，我有些什么问题我直接就问他来回答我，是从 C 端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然后从 B 端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这个非常的广阔啊。那 B 端应用的话，你看第一个是 AI 办公啊，那这块的领域像一些企业的知识库，还比如说像我们做会议纪要啊，就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 AI 的帮你记你们这个到底说了点什么，然后什么内容你可以倒回去再听啊，还有一些合同现在可以用 AI 来做一个这个草拟。然后还有像这个一些营销啊，像一些那个文案啊，还有一些这个怎么去投放啊，一些策略的一些这个设定，还有包括像一些工业制造上面领域也用得到 AI， 像一些工业的大模型啊，还有一些 AI 的质检，像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有些这个视觉的检测已经完全交给 AI 来做了，就是就一条条生产线过去，上面有个摄像头开，哪个不合格他就马上给你报错啊，他就靠视觉来给你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查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了。还包括像一些医疗的 AI 啊，包括像一些汽车的一些上面用到的一些智能驾驶啊，一些座舱的一些 AI 啊，还有像包括像一些安防系统啊，它都可以接入到这里面，那它可能是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然后还有的一个方向呢，就是 G 端啊， G 端这个方向主要是政府在用，那这块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公文处理啊、政务问答、智慧城市啊、舆情分析啊等等这些领域在用到。那么从整个这个 AI 应用

0: 慢慢变成不是了，是叫做这个是大家要拥抱 AI， 各个行业都在拥抱 AI。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在于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东西叫做小龙虾啊，那当时觉得就是这是这个 AI 有一个很大的跨越式的一个增长，因为最早是 AI 是就是一个问答式的，我只负责说，它有了小龙虾这个东西以后，它叫 agent， 我就能做了，我长出手来了，你可以让我去做很多事情，你可以让我去点奶茶，你可以让我去干嘛干嘛。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第一它面临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在于这个龙虾非常难养啊，大家养过的都知道，你要养它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让它完全模仿你的话，有一定的那个难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就算是你把它养出来以后，它也是把手伸到各个的现存的应用的里面去进行一系列的操作啊，这就带来了一个情况，就在于那个有些应用，我现在就干，你别养龙虾了，我自己在我的应用里面内部内置一个这样的 AI 啊，比较常用的哪些功能都在这里面，我让它来去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就变成了我反过来用 AI 来增强我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强度了，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叙事了。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一些传统的软件它的火力会被激活，它这个市场的关注度会被重新的给带过来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叙事逻辑的改变。然后呢，从资金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为什么要看更多的看应用这个角度，是在于前一段时间，尤其是4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当时确定性最强，包括现在确定性最强的也是来自于 AI 硬件，它的一个相对价格呢被炒得比较高了，那可能呢资金在这一块的话，它会有一个外溢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高了。那最容易外溢到哪个地方呢？还是来自于 AI 硬件的这个方向，可能是最有可能受到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这块呢，我觉得是这几个大的逻辑啊，跟大家做个阐述。那最后再落到这个投资的方向上，我觉得就三条主线。
1: AI 应用的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济方面的消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欧佩克六号发布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份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申了维护市场稳定的决心。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相比有所回落，
1: 嗯、
0: 但是跟2025年、2024年比，其实市场整体而言不算是个历史地量，
1: 嗯、
0: 更多是年内一个高基数的一个影响。
1: 嗯嗯，
0: 对
1: 啊，但是也不
0: 因为亚零型策略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市场关注比较多的，因为一方面我既有可能低波资产做防守，同时呢我另外一侧也加了一些弹性在里边。那确实可能这样均衡之后呢，对于您说的那些追求短期高弹性资金而言，可能不够的有那么吸引力，是
1: 不刺激，
0: 对，不够刺激是。所以，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从长周期而言，如果在市场里面坐过山车，其实意义是不大的。更多组合还是要把个人组合也是组合，降低整个组合波动，把回撤控制住，可能才更好的能享受到整体稳步上涨的一个成就。
1: 嗯。从资金流入流出来看啊，这个红利类其实前一段时间是挺受追捧的，包括银行啊什么什么都屡创新高。但这两天来看呢，有流出，包括今天是吧？我们原本看到一个周末的好消息之后，总觉得这个板块 OK 拿到钱了，还不得表现一下？结果今天表现的一般般。
0: 是，
1: 这里面是不是跟资金就有一点流出的迹象有关系？
0: 对，其实我们看到周末的这个动作其实蛮大的，政策整个一个大手笔的来进行注资。
1: 嗯、
0: 但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动作行为，对于短期、中期、长期其实是有不同影响的。对于长期而言，确实对于整个一个信心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更加有心力更有底了，是政策还是在非常的强力的在进行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助力。但是确实我们看到，对于单个股票或单个上市公司而言，短期它的库股的话，其实是短期会存在一定股东稀释变化的，是。所以其实对于短期、中长期是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要区分来看。
1: 嗯嗯，因为我其实也看了不少评论，都说通常推出这样的政策，一般首先背后是没多大，
0: 差异不大，是
1: 对，
0: 对，
1: 还是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量的情况之下，投资者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对，我们确实认为当前的话，其实可能对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可能并不适合太过冒进，可能还是适合说的，我们并不要做频繁的试错，试错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还是其实以一个相对中低波做底仓，宽基作为一个中间位。另外的话，可能选择性用成长股来进行上板块进行一些分批的操作，可能更加适合一些。
1: 对，另外风格上是不是应该保守一点？
0: 我们认为可能中性偏保守，在当前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选择，或者偏审慎吧。
1: 偏审慎，
0: 对。
1: 好，谢谢杨先生今天在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

行占比抬升，也带动设备均价上行。而在出海方面，国产供应链完整、交付周期和性价比构成了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国内厂商不再局限是硬件销售，转向整体工艺解决方案输出，同时加快布局海外子公司、运营中心和代理渠道，本地化服务能力持续改善，中东、中亚等地区的订单快速扩容。目前，整个全球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和美国。两者市场进入前25名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40%，那其他区域的 3D 打印企业较少，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具体到 A 股市场，设备端直接受益于订单饱满，而上游的金属粉末、激光器、镇静核心零部件，下游的打印加工服务商都迎来需求的扩容。我们大致梳理一下在 A 股当中的产业链的部分标的，比如上游的 3D 打印材料核心零部件方面，涉及到金属粉末方向的，有龙头有颜粉材、楚江新材、安泰科技、宝泰股份、银邦股份等；涉及到高分子树脂材料方向的有沃特股份、金发科技、凯盛新材等。核心部件代表性的有瑞科技。

0: 来看，这是有可能的。对，
1: 好，那我们再预测一下本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要等的是周末的美国的 CPI 的这个数据。在此之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扰动吗？因为非农数据呢，之前有一个小非农，小非农让人感觉惊喜了一下之后，结果那个数据大反转，对市场整个动荡就会有点这个上蹿下跳的。那本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扰动？
0: 本周的话，目前来看，可能其他方面消息，我感觉好像还是比较的一些平淡一些吧。
1: 对，
0: 最主要可能还是要关注这个，而且看市场的一个刚刚说的，还是要抓住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对，因为就说成。

0: 录从2013年开始提出来，那么经过10年以后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总共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还有30多个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合作，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合作的家庭。从这个专利申请的情况看，从2013年到2023年这个10年，其实我们中国在共建国家申请的专利总共就是7万件左右，不算太多，而且呢参与的企业还不到1万家，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另外呢，从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请专利的领域看，大家看简单看一下，这10大领域，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这个是比较领先的，再就是药品和生物技术。那么反过来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申请专利呢，从2013到2023这个年间有122个国家，刚才说总共是150个国家左右啊，那么这个就占了80%以上。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量大概是28.5万件，那么他们过来申请的呢，这个量就更多一些。再看看一带一路国家在中，
1: 避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 WASC 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文旅。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怡静，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沈瑜，
2: 大家好，
1: 杨浦长阳创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展，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最近几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文旅产业特别的火热，尤其是加入 AI 之后，想象力变得更多了，玩法也变得更是多种多样。
2: 对，
1: 所以首先想请教一下三位，其实三个区在 AI 加文旅的赛道上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取得了很多成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加文旅之后，这个玩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
2: ？AI 不管是对于文化事业还是文旅产业来讲，其实最核心的变化，就除了是玩法以外，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这种科技的深度的赋能。而这种赋能其实正在形成一种变革的力量，它其实我觉得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其实是对于文旅产业的重塑，同时呢其实也催生出了很多全新的这种文旅的业态。那以静安的这个我们聚焦的影视创制的赛道为例啊，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联合 SMG 召开了第二届上海影视创制大会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其实在与会的从业者讨论的时候，其实 AI 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大家其实有一个这个共同的共识，就是其实 AI 对于影视创制的这个产业，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这种影响可能体现在这种影视创制的行业的，从这个内容的策划到制作到发行和这个运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环节，而且从最终的这个产品的形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者更多的会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啊、AI 漫剧啊，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 AI 技术发展所催生出来的这种新的产品形态和业态。那我们其实也会观察到说，其实对于产业来讲，一方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具有 AI 基因的科技公司开始进入到影视创制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原来是具有比较高的门槛的这些技术要求，在现在的这个内容创制的过程当中，它成为了一个基本的配置。
1: 是，
2: 对，从而呢其实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的创作者开始进入到了这种影视内容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玩法以外，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是，其实 AI 是对于整个的行业的生态来讲，其实是一个重构性的影响啊，
1: 重构了我们整个的，可能在文旅产业也好，影视产业也好，都是一个颠覆性的新的一个创制的过程。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和未来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沈局。
3: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作为这个文旅的一个工作者，我们也是长期在思考的。也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呢，给我们文旅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文旅企业啊，从最初的去接触传统的这个数字化，他就是把他原来在这个纸面上工作的这些内容，然后呢把它这个带到了线上去。其实它是实现了一个就是信息获得路径上的这样的一个便捷。但是人工智能来了之后呢，就让我们觉得这种个性化的、人性化的体验感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多了。这就像刚才这个静安的这个同仁说的这样，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主角，然后参与到整个一个文旅的一个场景中来。然后呢，他把我们整个一个文旅供给内容的底层逻辑都给改变了。所以它是一种从模式上的，我觉得是一种质变跟蝶变。
1: 有了这个 AI 之后，人人都能唱主角。
3: 对，
1: 而且人人都能唱主角之后呢，各自的参与感也就更强了。
3: 是，
1: 您呢？
4: 对，我们作为一个科创园区呢，对这块也有比较深的感受。那么我们呢也是在去年啊，邀请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那么他呢是叫子明，那么他通过 AI 的这些设备，那么到我们园区完成了一次线上的一个云游直播的 City Walk， 那么同时的在线人数呢高达23万人，那么他们字幕呢这个互动的到了1.1万条，那么在最高的时候呢，它登上了哔哩哔哩那个实时热搜榜的第37名。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赋能呢，让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 AI 的赋能能够将很多线上的这些直播跟线下的体验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

0: 充分融合起来，能够带来更有沉浸感、更有互动性的这样的新体验。
1: 嗯，每个人都能参与。我刚才听了三位对于 AI 加文旅的这种描述之后，就感受到了这真的就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每一个人的时代。接下来是根据三个区不同的产业特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静安，我们知道的是，15期间我们的这个文创产业是六大产业体系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展开来讲一讲，我们 AI 加文旅能给静安带来怎样的赋能？
2: 好的，谢谢啊。这个我们呢，这个15期间这个六大的重点产业发展之一，这个包括了我们的文创产业。那其实呢，过去的三年，其实静安的整个的文创产业的经济贡献每年都是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那整体的营收呢也基本上破了千亿的大关。所以目前其实在静安区呢，我们集聚了1000多家的这个文创相关的企业啊。那么我们整个15期间呢，其实文创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包括一个我刚刚讲到的影视创制，那么还有游戏电竞，还包括演艺和这个创意设计啊，这样的几个方面。所以我想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发力的几个方向啊。那么同时呢，静安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啊全市唯一一个超高清视听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的产业品牌叫视听境界啊，主要是聚焦啊，主要是以静安的大宁和市北啊作为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承载的片区。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大宁聚焦的是这个影视创制的这个超高清视听内容的创制啊，那么市北更多的聚焦的可能是超高清的技术和设备。所以目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超高清视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也已经集聚了300多家。那么从我们文旅这边的这个影视创制的内容相关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近年落地了很多虚拟现实制作的公司啊，这个是 AI 这个紧密相关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 AI 短剧和 AI 的这个漫剧的相关的公司落地静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文创产业静安还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静安有非常丰富的消费的资源和场景的资源。
1: 是
2: 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创企业来讲，它可能既是取材地，它又是一个场景的应用地啊。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静安大悦城啊，基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年轻力的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标。那么南京西路商圈呢，其实
1: 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
0: 对，杨浦的特点，刚除了您说到的高校以外，现在杨浦大厂也非常聚集，所以杨浦的特点就是大厂跟大学的聚集。那么因此呢，大厂跟大学的核心的特征就是年轻人多，哎，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杨浦现在正在发展以优质内容创作、 AI 微短剧跟游戏电竞三大的产业集聚区。那这些呢都离不开我们的年轻人啊，因此呢我们呢也是以聚焦以内容科技为特质，以在线经济为隐形的这样的数字文创产业在发展。那回到我们长安创谷园区，那么我们园区呢也是因为在市中心嘛，也是一个老厂房改造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就聚焦科技、艺术、生活这个三点相融合的一个科创园区。我们的目标呢也是希望把科技赋能艺术，让科技融入生活，那么用艺术来换新科技。因此呢，在我们园区里面，我们大概有200来家的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在园区里还招引了一个敦煌当代美术馆，还有一个法国跟美博物馆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打造一个游戏的创新孵化器。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将这些资源能够相互打通，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链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做到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科创跟文创相融合这样一个目标。
1: 嗯，能发现三个区都有各自的思考，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各自的行动。那我接下来就想逐一的再追问一些细节，好不好？就您刚才其实讲到了我们的静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我们的影视方面很有特色，而且呢是在这个微短剧漫剧上在下功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政策再去支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产业政策的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分开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静安呢，其实是出台了全市的唯一的一个区级的超轻视听产业的一个专项政策啊。因为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其实是
3: 现在这些微短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热门取景点，降元弄啊、蜜语记啊，其实都是在虹口拍摄的。我们呢还有一个海派文化中心，在那里呢我们常设了一个电影的常设展，在那里通过这个多媒体的交互以及你这个指尖的触控啊，我们可以唤醒过去的像神女啊、马路天使这样的老电影，还能跟会说上海话的卓别林进行互动。我们也诚邀大家到虹口来体验一下这些。

0: 个室内场景。
1: 嗯，大家可以去虹口看一看。
0: 对，
1: 又有老上海的这种风情，同时还有一些年轻人的新的视角。
0: 对，
1: 说到年轻人的视角，刚才您提到的杨浦的一个重要的产业，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这个观众，尤其是年轻的男性，观众一听，眼前一亮啊、游戏产业也是我们杨浦在文旅产业上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力点。
2: 是的，
1: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来讲一讲？
2: 杨浦区呢，拥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体大等十余所高校。那么像刚刚您提到的，游戏产业呢，也是近两年杨浦区重点聚焦发力的一个赛道。像复旦大学呢，在大语言模型的处理上面、游戏的宣发上面，拥有非常深厚的这个能力。同济大学呢，在这个设计创意、数字媒体方面也有非常深的底蕴。那么上体大呢，又拥有全国唯一最早的一个电竞本硕博的一个体系。因此呢，我们也打造了一个游戏的创新孵化器。那么我们也跟这些高校都建立了连接。那么我们呢，请这些高校的相关专业的教授做我们孵化器的导师。那双向的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高校的这些对于游戏产业有兴趣的学生做的毕业设计，包括他们创意的这些产品，能够引入到我们孵化器里来，对它进行培育。那么我们呢，通过我们的开发、发行，包括一些政策的指导，那么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市场化的、商业化的去培育。那么因此呢，也形成了高校创意源头、产业孵化赋能，以及最后市场验证、那个出口这样一个闭环的一个逻辑。
1: 有没有一些好的项目了？现在？
2: 那现在有很多，我们现在孵化器还在筹建中，大概下周正式的这个入驻。那么已经有20-30个项目在对接了，而且我们对接的是全市甚至全国的资源。对，
1: 大家一说到相关的产业，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马上让我自己也看到啊，让我自己有感受度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静安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方向，还有这么好的政策，项目怎么样？
3: 啊，我可以介绍一些这个消费者可以接触到的项目啊。首先可以介绍一下 VR 的项目，因为其实这两年静安比较率先的在就是
4: 这个人工这个智能大会上，我们这个总书记他也说了，我们这个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其实我们可以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发展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的。那么虹口呢，也会以这个更加开阔的胸襟跟更加务实的举措，来欢迎我们的八方来客，这个到虹口来体验我们的人工智能场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把他们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内容啊，到虹口来发布啊。
1: 欢迎来虹口。
4: 对，
1: 杨浦呢？
2: 对我们杨浦，特别是我们园区哦，就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敦煌当代美术馆，它就非常有特色。它呢是敦煌文旅集团在上海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点位，它也是走向敦煌的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那里面呢，就是说以扎根千年的敦煌文化，那么用成数字的这种手段，把它变成当代的这些艺术。那么同时呢，他们呢也对接商汤的 AI 大模型来优化它的这个展览的讲解，那么包括它的一些展示的体验。同时呢，他们还联合了汉仪的字库，他们把这个敦煌藏经洞里面很多的敦煌的文字给它梳理破解，那么重新打造了一个敦煌体的一个字体，那么也在近期即将发布。同时呢，他们还将藏经洞的这些里面的造型包括思路里面。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市场聚焦，科技和消费联袂上涨，市场能否重拾升势？行业风口，折叠屏手机迎超级发布周，赛道景气加速兑现。市场辩论会，算力硬件股集体上涨，后市能否王者归来？全球瞭望，本周美国 CPI 会否触发九月加息？美银花旗给出两个相反剧本，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是高开低走，创业板指数涨幅超2%，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 PCB 光通信方向是领涨，深南电路、景旺电子、剑桥科技、中金电子等多股涨停。农业股今天持续活跃，亚盛集团三连板，敦煌种业、金正大还有红四方啊等等都出现了涨停走势。下跌方面，算力芯片股走低，摩尔县城20%跌停，木犀股份跌幅将近有10%，个股涨多跌少，沪深金30有将近3000家。
1: 因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今天科技板块集体反弹，受到外部科技股反弹的带动，我们看到那个非班指数是出现了3点多的上涨，然后存储的你像美光、海力士等等这些，他们都是带头大幅的上涨。那这样我们 A 股今天的这个科技股的表现就与这个线索是同步的。那么从目前看呢，科技股显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反复的震荡和整固。由于上半年特别是这些 AI 半导体这些资金介入的程度比较深，所以说他们的调整也会是一波三折的形式完成。从7月的高点到现在，普遍的科技股跌幅都接近一半嘛，就接近50%，那么留出了比较充足的一个反弹的空间。但是能否继续的挑战年内的高点，这一点我们是需要观察的。因此在三季度，就是说9月份、10月份这两个月呢，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震荡整固，等待消息面的进一步明朗。第一个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外部的美联储的动向是否真的重启加息，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科技股是非常。

0: 整个市场呢，我觉得在九月中之后呢，会有这个各大指数连袂上涨的一个阶段性行情机会出现。
1: 嗯，好，这是关于盘面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板块方面，今天算力硬件股走强啊，我们请赵冬梅来分析一下。算力硬件股啊，尤其是光通信、光模块那个部分啊 ，PCB 那个方向啊，都还是比较强的。能不能认为科技股的调整告一段落了？
2: 我认为当下只是一个轮动反弹、修复性质的反弹啊，很难在今天的走势之下就去判断它的调整完全结束。我更倾向于认为它调整压力最大的阶段过去了，然后随后就是板块之间会有一个不同的见底顺序，大家轮动着有一定的修复，但是真正的整个板块再次启动趋势性上升或者比较强的进攻行情，目前的条件还是不太够的。我们先讲一下今天反弹的支撑因素或者说催化剂是来自于哪里？那这个也不完全是国内市场单独的上涨啊。今天的通信板块，就算力硬件这个方向，以光通信为首的这个板块的上涨，包括半导体，它的上涨跟上周五的海外市场的表现是有比较大的关联性的。因为刚才有讲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数据，就是上周周五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那正常情况下来说，超预期的数据会提升对于接下来加息的预期。但是实际上呢，上周周五美股的科技方向的表现是比较强劲。那么顶着有就加息预期在升温的同时，美股的科技能够有如此强劲的表现，它的催化剂还是来自于本身的行业景气度的带动。像 GPT 最新的模型发布之后大超市场预期，然后呢，海外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好，光通信板块也好，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在上周周五都是有比较强势的表现。那这种表现本身对于 A 股今天的表现会有一定的映射和带动。包括今天我们去看韩国股市啊，开盘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连带的上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单独的来自于国内的
1: 行情。那现在到九月份了，调整有望接近尾声了吗？你怎么看呢？
3: 科技板块呢，未来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反复的震荡整固。如果我们要去挖掘其中的机会，以及出硬件出海，包括国产替代这两条主线的机会的话，有条思路可以去借鉴，就是说我们把现在的英伟达的机会把它拆开，把它价值进行拆分。那么高价值的部分，肯定竞争会更激烈，比如像光模块，那么到了明年上半年，全球的扩产就即将达成，那么新的产能一释放出来，那这个行业就会
0: 有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说法。那么在九月份和十月份呢，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节假日。那么通常呢，每年到了双节期间啊，像影视也好，旅游传统的一些消费相关的行业，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呢，也是资金相对比较去容易炒作的一个时机。那么当下的整个消费的上涨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情绪性的叠加这个双节传统的一个炒作惯性，行业基本面的一个全面的反转或者复苏这条目前还没有看到。当然呢，消费股呢在当下的位置就是估值并不高，所以说它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利好资金有就有这个炒作的一个动力。那么科技股呢，这其中呢，像这个游戏传媒，他们也属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范畴。那么 AI 应用呢，其实到商业端的落地，我觉得最先受益的呢，可能就是传媒和游戏我们像最近，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AI 的短剧甚至 AI 已经出现长剧在电视上的一个播放其实对整个行业的影视的制作成本包括说这个影视行业的一个全面转型它转型即意味着结构性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游戏和传媒更多来自于这个 AI 应用的爆发所带动的成本下降、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一个炒作预期。
1: 嗯，持续性怎么样呢？你认为会在内部轮动就是消费内部轮动反复去保持活跃吗？
0: 整个九月份呢，我觉得消费和 AI 应用是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应该在国庆节之前相关的板块它是有一个持续的螺旋向上的一个炒作机会。因为现在市场呢它是缺乏能够快速单边上涨的主线，

0: 多板块呢，它可能是往上涨的，但是不是一口气连阳拉上去，而是涨涨停停。但是我们在关注的过程当中呢，啊，它如果底部有放量启动，那么作为一个交易者，更多在出现缩量阴线回踩，比如说回踩五天线、十天线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低吸的契机，然后呢，等待这个国庆双节之前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呢，啊，去作为一个兑现点，啊，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操作。
1: 啊，你认为是价值效应？
0: 嗯，对，
1: 有主要的推动，
0: 对，
1: 是吧？啊，好，这是关于消费类啊，消费类的活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消息啊，有很多的消息跟行业有关啊。折叠屏大战本周打响了，什么意思哈？就是华为、小米还有苹果，最近一段时间就要陆续发布新品折叠屏手机啊。今天下午2:30啊，华为呢先要发布一个。然后到了晚上7点，小米要发布一个新品，然后苹果呢，在北京时间9月10号的凌晨，它也要发布一个新品。新品的共同特征。

0: 注资的这个范畴内，那么说明，其实我们对这个保险行业的一个重视程度呢，也在提高。那么对保险的重视，其实来自于保。
1: 好的，目前的盈利模式其实市场在探索的种类是比较多样的，分别来简单做一下梳理啊。首先，大家最能直接理解的盈利模式，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的最多的盈利模式呢，就是 API 的调用计费。比如说，对于企业像 To B 端的，或者是大家自己日常有用一些 AI 工具，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向开发者按照 token 用了多少，有的软件把它打包成积分的方式，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么最早呢，这种方式可能会低价内卷，现在从今年吧开始，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已经开始逐渐从卷价格去圈这个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到开始逐渐涨价啊，而更注重投就对于客户这边的使用体验和服务质量了。那么头部的模型厂商涨价之后，目前我们看到调用量还是在增长的，那说明企业客户也好，包括一些个人客户也好，付费意愿是在逐渐上升的。这是一种目前范围最广的，就是 API 调用计费的方式，这是最主流的盈利模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私有化的部署，还有定制化的微调，这个就是可能 C 端会少一点， B 端会多一些，像金融啊、工业啊、政务或者一些企业类的客户去提供私有化的基座，然后在这个基座之上呢，针对行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要求去进行一些微调，可以收取的就是软件的授权，再加上运维服务费，这种单项目的价值就会比较高一点。第三个呢，就是像SaaS 应用的增值服务，面向 C 端客户啊，企业智能体，它通过工作流的方式来订阅，还有一种就是开源商业化分这个发行去版税分成的模式，还有一种聚合型的平台模式。那探索的模式比较多，目前呢主流能够
2: 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还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重点和方式，按规定落实好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相关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计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进一步提高财政补贴精准性，切实保护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快企业分类培育，支持经典名企做优做强，加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推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经典品牌，引导中小企业做精做深，鼓励优质企业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支持工房式家族式企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加快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动传统工艺优化革新。据经济参考报，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百亿私募的重仓图谱，
1: 即远期蒙古煤进口逐步恢复，焦煤的供应紧张情况将有望得到缓解。好的，主持人。
2: 好，谢谢。再来看一下公司方面的消息，前稳宣布首批金融类智能体集中上线，覆盖了证券投资基金还有期货保险等多个领域，用户可以直接在千问调用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专业 AI 服务来进行市场分析、投资研究、基金严选和保险咨询等。继物流、本地生活等领域之后，千问开放平台进一步向金融等专业服务场景延伸。据特斯拉官方微博的消息，即日起到9月30日前下单，并且提

0: 车 Model 3全系现车享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车享现金激励10000元，同时 Model 3部分车型还可申请享受8000元的保险补贴。享受所有政策优惠之后， Model 3的售价22.25万元起， Model Y 的售价25.35万元起。好，接下来我们和全向前来谈一个话题哈。今天呢有一个备受瞩目的行业啊，行业比较重要的一个公司啊，摩尔县城就开盘之后不久直接跌停，而且是放量20%的跌停，走势上很难看啊，上市以来最低。怎么来看这个现象啊？
1: 首先呢

0: 9月16号会有加息的决定。现在看见那个加息的几率已经从就是有关的数据公布之前的35%已经提升到51%以上的水平。所以如果美国真的是在9月份加息的话，一定会对亚太区市场会做成一个蛮大的一些压力。所以也看见就是港股那方面的话，今天的一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特别留意一下，就是港股现在恒生指数的支持位在24800这个水平。往后我们要留意一下，今周五的时候，美国会公布就是最新8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 CPI。如果 CPI 真的是再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的话，那加息的机会就会更大。那对港股来讲的话，就有一个蛮大的压力。
1: 那港股 AI 硬件持续走强，剑桥科技、中继续创、盛虹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 AI 硬件股的表现？
0: 今天早盘的时候，看见就是港股的一些一线的科技股，到现在都是回调，或者是这个反弹的幅度不是太明显，好像是阿里巴巴、京东、美团、腾讯等等。但是看见就是市场那方面把那个焦点放在一些 AI 新兴的一些软件的股份，所以今天早盘看见 Minimax 还有就是智谱的一个反弹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就是因为前期7月份的时候明显的一个洗窗，所以有关的一些的储存相关的生鲜板块，还有人险的板块等等，他们的回调幅度是比较明显。但是在7月份的时候，砸中市场那方面的资金流入到就是阿里巴巴的等等的一线科技股，所以可以说现在资金一方面的流动是比较明显，在科技板块，暂时我们还是会看好，就是 Minimax 还有智谱等等新兴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往后市场那方面可能会等待更大的一些消息，特别可能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那个 Anthropic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在美国上市的话，那市场对 AI 的热度一定会有一个明显加大的一个情况。对港股还有就是对内地的一个股市 A 股来讲的话，AI 相关的板块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炒作。
1: 谢谢。那港股大金融板块走弱，银行、保险等细分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大金融板块的表现？
0: 金融的板块就要看一下，就是。

0: 机仍然是面临着结构性成本障碍，大尺寸显示屏、铰链及专用玻璃等复杂组件导致物料清单成本居高不下。
1: 是应用场景的关系啊，那么折叠屏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是偏商务化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现在我们像有这个平板和手机，所以呢，这个折叠屏用手机呢，它其实是在做一些商务性的一个场合的时候用的会相对比较多，比如说展示一些商务性的产品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金融行业应用也比较多啊，这个股民看一下行情，
0: 对
1: 啊，包括说我们从业人员有的时候看一下行情也挺方便的啊，它的应用场景呢其实这几年我觉得略微有所拓宽但是呢全面的去取代这个传统的手机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但是呢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有可能乐观一些，未来还会占到这个手机总量的15%左右，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呢整个行业呢有增量，我觉得就大概率呢市场会给到正向反馈的机会。包括了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板块走强的背景下呢这个相关的产业链其实表现也不错。
0: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折叠屏的这个核心的增量在于一个是屏幕，在另外一个就是铰链，而且据测算呢，就是显示模组和铰链的成本占比超过了50%。那目前咱们国家在这两个细分赛道上的布局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国家呢其实在这一块呢应该是遥遥领先啊。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国产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应该是仅次于三星，就三星发布之盖乐世系列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华为包括说 vivo 相关的这些头部的手机厂商就已经开始这个介入到这个折叠屏手机产业链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关的配套企业的这个零件的生产尤其铰链显示屏包括柔性屏等等各个细分的这个零部件的制造商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一块的一个竞争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过去的消费电子的产业的发展周期当中苹果产业链包括华为产业链甚至三星手机相关的零部件制造产业链呢，其实主要在我国来进行生产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积淀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技术的积累和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能力。所以呢只要说市场的反馈预期是好的，那么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是完全能够与之相匹配的跟上来。那么我们在未来对这个相关行业的一个投资机会呢直接跟踪的就是相关产品的一个出货量的数据能不能达到这个头部金融机构的一个预期。
0: 那除了这两块之外，就是折叠屏产业还有哪些增量环节是需要提醒大家去关注的？
1: 其实整个折叠屏呢，一方面的核心零部件就刚跟大家聊到这个这个铰链，它就相当于我们开门一样的，对吧？我们生活当中开门，打开，那铰链呢，其实就是开门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元器件。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就这个我们折叠屏手机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屏它的屏幕呢和传统的手机屏幕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那么主要呢，公司里面它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受益这一波的 AI 的硬基建的一个建设，然后带来了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扩张。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消费电子产业链呢，大体上业绩增速呢是这个30%左右，也就是30多倍的市盈率匹配30%左右的一个利润增长率的一个预期，那其实来讲是合理估值偏低的。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位置我们说有这个苹果发布新品的一个预期，而且按照我们这个国内手机厂商的一个动向来看的话苹果发完新手机之后，后面华为小米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事件催化也是有的。就是每年的从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就是每年的这个9月份到10月份对应的是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旺季，那资金也对这样的一个旺季它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配合炒作的一个预期。所以呢消费电子板块呢，我认为在当下呢应该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的阶段。
0: 所以说还是可以去布局的。好，谢谢。那9月份消费电子进入到了密集新品窗口哈，纵览这个月即将发布的新品，我们不难看出端侧 AI 叙事正在变得越发的明确。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手机 PC 换机需求疲软的背景之下，消费电子行业正在从
1: 先开始从硬件开始发力。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

0: 这个资本市场预期呢，这个 AI 应用啊，最早应该是在软件上面发力嘛，因为在2022年、2023年的时候，啊，就整个国内科技股涨得最好的一批公司呢，可能就是万兴科技、汉王科技这一些偏软件有关的股票。但是后面大家发现，这个业绩兑现的时间太晚了啊，所以说这些股票开始回落寻底啊，取而代之的是 AI 硬件相关的算力产业很多的公司的一个受益的浪潮。那么到现在呢，整个 AI 应用啊回归下来，大家发现似乎端侧 AI 最先实现盈利的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端侧 AI 开始盈利之后啊，未来有可能整个 AI 的应用的窗口才会打开。那么端侧 AI 呢，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手机端啊 AI 眼镜啊，甚至耳机上这个 AI 耳机啊，包括说这个车载的 AI。那么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特斯拉呢，计划在2026年啊去掉这个汽车的方向盘。那其实来讲，这个就依赖于车载 AI。除了办公场所之外，生活当中我们似乎用电脑的这个场景在降低。
1: 是经典产业，接下来将会聚焦四个方面，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2: 首先，我们着力完善支持政策。我们将持续指导各地落实好前期印发的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当中涉及的政策措施。我们将聚焦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四个方面，出台更多的举措，推动老字号与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博物馆加强协同联动。开发区蕴藏着更多传统文化，富含着时尚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打造出更多广大消费者、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消费场景，让产品的更新、技术的革新、模式的创新跑出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其次，要发挥示范作用。再次，我们要健全评估评价体系。最后，我们要建立监测预警机制。
1: 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2026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数据中心算力探效可信评价技术规范获批立项。此标准将数据中心算力产出与碳排放进行关联评价，是我国在算力探效评价方法及可信技术规范领域的首个获批国家标准。此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广东、江苏、上海、陕西等地数据中心开展规模化试点，累计覆盖服务器超过2万台，有效验证了算力探效指标的可行性。近日呢，四川首个 token 公司
3: 周五，大家去看一下海外市场的表现啊。在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的情况下，美股的半导体和光通信算力相关的硬件方向是非常强势的上涨。那这种上涨呢，今天对于亚太地区的市场啊，包括就是韩国股市到港股再到 A 股这边是有一个短期的映射的带动的，所以呢，形成了盘面的一个持续的催化剂。那同时呢，整个市场现在也处在一个快速轮动的阶段啊，资金轮动、市场轮动的过程当中，伴随着风险偏好的提升，那海外传导过来的这种短期的映射逻辑在盘面上的兑现，资金会从一些比较防御的板块向着像科技、成长这一类回调相对比较充分、有进攻性的板块去做切换。所以今天盘面上我们还看到的一个信号就是红利其实整体是以调整为主的，包括前期对指数起到支撑作用的大金融方向啊，在周末有利好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高开低走的状态。然后与此同时呢，资金逐渐的切换到了业绩确定性更强、回调也比较充分的硬科技方向去做一个轮动。所以呢，原因是比较多的。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来自于行业的景气度的验证、龙头公司的业绩的兑现，包括国内海外的这些巨头的资本开支的可持续。

0: 持续性，那么验证了整个
1: 选个股的。那刚才呢，刘冲先生也是谈到了，这是一个缩量的反弹，它可能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哈。那还是要等待外围的一些消息的明朗。
2: 下不去手，确实自发就停住了。
1: 嗯，
2: 到现在低，觉得现在算不算低？跌了一半算不算低？因为跌了一半还能是不是还能再跌一半？
1: 嗯，
2: 啊，就因为你再跌一半，可能看看也就是三年前的水平，可能也到过啊。所以现在要给个信心，就是哎，找一个外部的有人讲，哎，好像有这么回事，分析一下未来的这个未来两年的这个海外的一个财政支出，或者说对于整个算力的采购潜在的这种需求，好像 X 一算估值好像还有几倍的空间，所以给了大家一种信心。先不看它到底能不能到，是吧？所以原来可能给了3%的这个上涨300%，那现在才涨了10%-20%，好像觉得又有了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呢，你钱够的时候就差信心，
1: 嗯
2: 啊，当然钱没有的时候也没有信心的。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钱还有，就是交易量可能确实还可以，但后面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啊，因为就是。软件来一波跌下来，然后看硬件，硬件涨多了可能就去看软件，都是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板块都能兼顾到。因为现在虽然量还有2万亿不到，1.几万亿，但是和原来3点几万亿相比，确实是缩了30%-40%，所以位置来看的话，没有跌太深的情况下，这个量好像你要全面发动这个反弹其实比较难的，那只能说在稳定的情况下找一些更有把握的板块进攻啊，板块就是说上方可能这个跌的回调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比较深，这个时候稍微反弹可能就会走一段，直到反弹不动，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就局部当中如果整体的市场量能是平衡的，局部当中慢慢有些放量，那说明有的地方在出资金，有的地方在进资金，这个当中是结构当中自发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涨，也没有会一直跌。那么现在可能相对大家看的创新要看的就少了，对吧？那可能自发的资金就会转到一些原来强过但是现在又弱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底子还在，那是不是还能再去做一把？我认为就是交易性机会还是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去看大家能不能把握住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尾市盘点。

际电影节精绝上映。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
1: 八。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0.74%，国企指数呢是下跌1.26%，红筹指数下跌0.79%，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69%。日经指数今天截止到收盘呢是上涨2.12%，收报在了66,399.84点。那韩国综指呢是上涨4.61%。

0: 收报在了6995.39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宋正浩，北京演播室呢请到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好，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赵女士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嗯，好的。今天这个盘面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资金再平衡带来的一个轮动的表现。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啊，主要指数里面唯一一个绿盘报收的指数是上证五零。而如果我们从日 K 线级别来看呢，上证五零应该是从6月份到现在，就是五零指数是唯一一个主要宽基指数里面绿盘报收的指数。所以拖累呢，在于像银行、保险、煤炭，包括贵金属和有色，今天会比较弱一些。一方面呢，像有色和贵金属这边是受到金价回落的影响，但是其他几个方向呢，体现出来防御资金，由防守逐渐去短线的角度，它风险偏好回升之后，资金从防御向进攻去做一个调仓的行为，这个是今天盘面上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信号。但是呢，资金也不完全是全面切向进攻，除了我们说红利方向有回调以外，除了科技的上涨之外呢，消费其实也有一定的接力的动作，所以盘面整体的结构呈现出来是相对比较均衡的。那这种均衡呢，到目前为止就是结合上周的市场，再到今天我们整体市场环境，它依然是延续了8月底到9月初的一个大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没有主线，存量博弈的格局，行情是维持轮动的。当市场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时候呢，资金可能就会撤退，向一些低估值的传统行业、红利这些风格里面去做一个阶段性的防守。当有一些事件驱动，或者是海外市场阶段性的环境相对比较好，周边市场都在走修复的时候，然后同时呢，防御类的品种经历过一个阶段的涨幅之后呢，资金再从防御类的切换出来之后，去从这些一些主题投资，比如说前段时间活跃过的像 AI 应用这些方向，再到当下的这种回归到景气度投资，像上游的 AI 算力硬件，它整体去做一个轮动。那么在这种轮动又没有主线，然后同时呢又没有增量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指数的期待其实是不高的。上证指数最近4个交易日它的重心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4个交易日是4个阴线，但是我们从这4个阴线里面去看，它整体收盘的价格的水平几乎是维持的。所以指数呢，就是每一次的轮动都会导致向上有拉扯着指数想要去走进攻的力量，与此同时呢，资金撤离的方向又会向下对指数形成一个压制，所以这种行为会导致指数上有压力下有支撑，那么在没有增量资金、没有诞生新的主线之前，指数突破的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八月财报季已经全部结束了，九月份又是一个产业催化比较密集、事件催化比较密集、外部消息比较密集的阶段，然后资金没有选择全面离场20000亿左右的水平，如果快速轮动，更多呈现在盘面上的就是会有一些结构性行情，结构性行情轮动的速度可能

0: 并包括科瑞技术涨停，阿莱德还有这个高瓴股份、易华股份涨幅靠前。对于液冷服务器这个概念的后市，您是怎么判断的？
1: 好的，液冷其实是在 AI 的上游细分各个方向里面，相对强于其他方向的，确实是它有来自于像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的新催化，所以市场率先在各个 AI 上游的细分方向里面选择了它作为前期进攻的方向。在今天盘面上涨之前，其实液冷服务器在上周就已经有过还不错的持续性强于其他方向的上涨。那么在市场轮动的过程当中呢，短暂的经历过震荡之后，今天资金再次回归到这个个别的个股来做一个向上的推升。它的上涨呢，我认为催化剂既有来自于产业端的催化，比如说下半年其实大多数做上游算力硬件的资金，无论是偏向于主题投资事件驱动的资金，还是一些就是更偏向于产业方面的资金，下半年对于海外的这个行情映射里面关注的比较多的都是来自于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的新的增量。那么在新的增量里面呢，看的比较多的或者机构看好的比较多的方向，其中之一就是液冷这个方向，确实接下来还会有比较多值得期待的催化剂。那去海外也能够去看它接下来的大规模出货的进展，那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对于这个方向有一个正向的带动。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一点呢，就是九月份，为什么适合，好，就是板块轮动在九月份为什么还能够大概率维持？因为九月份是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就对于国内 A 股市场来说是一个业绩的相对真空期。那么液冷的部分龙头公司在这次中报的，这个基本面和利润兑现的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中报落地之后呢，打消掉了一部分市场对于液冷的环节的利润兑现时间节点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就基本面的不确定，打消掉之后，九月份又是一个业绩相对真空期。同时呢，下半年我们还能够看到来自于海外有一些新的产业方面消息面的催化剂。所以液冷方向呢，无论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轮动，还是作为一个海外的科技行情的映射，在接下来九月或者是往后再看到十月份，整个下半年应该都还会有反复活跃的行情。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这个活跃的行情，我们基于它
2: 短期估值高，但是从中长期来啊，你看未来的话，一旦那个临界点到来的话，它们的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应该按照这条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漫剧这个概念啊，今天呢也是反复的活跃。

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同时呢，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

0: 储五月份也公布出来一个，就是他们自己量化研究，也就是说呢，国债利率每上升大概一百个点啊，100个百分点，十年期国债利率就会上升2到3个点。
1: 嗯哼，
0: 那这是我们最近用万花筒能看到的一个情景，因果效应，就是说呢，你国债利率已经国债的赤字呢，或总体国家赤字呢已经是很高了，你再发债，你能还得上吗？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像美联储的研究2到3个点。但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哎呦，可能是美国政府一直是要发债续命，那这样的话你应该给我更多的回报，那可能中期选举之后啊，美债的这个收益率是要更上扬一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现在我们一直在说 AI 的，不仅是看股票，也要看 AI 的企业它的发债量。未来4个月这个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些 AI 企业仍然是在一个发债期，那么他们对长端的资金的需求是非常旺。那这企业的需求或多或少也会抬升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国债收益率上行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风险，也作为一个提示吧，也就是。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周一，那么在上周五的晚间，美股的走势情况，包括双休整个消息面上的一些情况，汇聚到今天整体亚太市场的开盘，我们会发现日韩的科技方向、存储方向再度的引领出了龙头上涨的行情。而今天从整体 A 股市场的表现的状态当中来看的话，啊，也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但是今天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在尾盘是缩量了啊，也就是缩量给了一个反弹，而且今天反弹的黄白线的差异比较大。我们为什么在今天的复盘一定要把上周五的市场走势情况拿出来结合一下，这一个全线的回档，特别是以整个科技股的回落为首。

0: 好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收盘的话，整体市场的一个量能，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缩量啊，应该是缩了800亿左右，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科技方向，其实今天科技方向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包括看科创五零指数的话，这个量呢还是呈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放量啊。其实像目前来说，整体市场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存量轮动的一个行情啊。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提及到的，市场的这个量能的话，2万亿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及格量啊，但是不足以往上面去发动进攻的一些这个行情。如果说要进攻的话，最好的话量能能够达到2.5万亿上方。那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这个行情来说的话，延续性啊，包括这个突破的有效性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处于这种轮动的这种走势。其实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个股上面吧，这个其实赚钱效应也还可以啊，这个是涨多跌少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科技股稍微有所表现的过程中，前面的话在科技调整过程中的一些红利啊、一些周期啊，对吧？在今天来说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其实有点像这个拆东墙补西墙了，对吧？存量博弈之下的话，可能这种这个行情的话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啊。那这个的话，可能在后面的过程中也要看一下这个市场能不能逐步的去走出一些比较有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赚钱的这个主题方向嘛，
1: 就是前面的红利再回来，还是前面调得多的科技再上去？你铆定这两块，你看的关键点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红利它大多数。

七十余家企业从初创期走向境内外的主要资本市场，同时我们覆盖了全球近500家头部的创投机构。另外我们打造了两个平台，左边这个我们叫做科创引力俱乐部平台，主要是为科创企业链接股权资金，提供人才、业务场景、政府监管等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债权的枢纽，我们整合了市场上境内外的近30家商业银行、私募债权基金，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和创投机构提供适合其发展阶段的、适合其特色需求的银团贷款、俱乐部贷款。首先，一级市场的募资端整体的总量是回暖的，这个14%的增长，但其背后在投资机构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绝对的主力。但是市场化的长线供给仍然偏紧，退出端总量也创了新高了，不管是退出的总金额还是单体的案件的数量都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退出路径仍然单一，80%以上的退出依靠的是 IPO 或者是触发回购条款。所以两者相结合，创投机构的募资难、退出难这样的结构性痛点依然存在。所以债市的长期资金会不会是解决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钥匙？去年5月份，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债市的科创板

0: 应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ETF 产品创新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我先问问唐总啊，就是科创债的这个后续啊，这个发行的节奏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一点你能不能帮我们着重的再介绍一下？
2: 我们觉得主要是分两块啊，一块是这个一个长周期来看，接下来的科创债发行的这么一个量应该是还会再持续的一个上行，因为现在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传统的一些信用债的发行，特别是一些涉及这种公益的平台类的债券的一个发行的话，它现在的一个发行量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后续的话给地方的一些企业和平台怎么样进行一个融资，它如果带有一个科创属性，那么它的融

0: 破缺难，而且您直接说出来了，现在是很多医生还暂时没有办法把 AI 直接用到自己的问诊当中。您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这个瓶颈在哪儿？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这个 AI 已经可以帮忙读片了，拍出来的比如说肺部的 CT 能够帮助这个我们的患者提前用 AI 来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结节的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
1: 对，
0: 李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1: 这个又说马斯克了，他不是有一个在对神经外科医生的一个论坛上曾经说过，外科医生其实将来完全没有必要用十几年来训练，就是大家报医学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完全都可以被机器人人工智能所替代。那他这个话呢，我觉得他是提出了一种技术的自信，或者是一种外星人式的这种预测。到目前为止就像石主任说，显然还没有落地。对，为什么没有落地？除了刚才这个贾总说的技术上的问题，它永远有无限的进步空间，它会越来越完善。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也是我们上海人工智能大会要召开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还没有在我们公众的这个认知层面和应用层面都存在很大的信任赤字和安全赤字。
0: 信任赤字和安全赤字。
1: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把充分的信任交给 AI 吗？我们都知道它有算法盲区，有 AI 幻觉，那你去问个信息它如果错了也就是误导你一下，可是你把命交给它，这是生命的问题，那可能 AI 幻觉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我说我昨天我还跟 AI 吵一架，那是个小事儿。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要看了一个这个朋友的一个书法的短笺，他是一个大家，我就跟 AI 捣乱嘛。我说你来帮我识读一下这个短笺说的是什么，错漏百出，几乎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我说你这太漏了，他 AI 是这样，他能提供充分的情绪价，认错极快。我说这不对，他马上说我改，又给我一个新的版本，还是不对。我就一步一步的训练他，但是我们的生命能这样一步一步的训练吗？所以这种信任赤字是目前的技术还完全
0: 我百度查过了，告诉我完了，我这可能是什么什么。

数据算法呀，这些所有的都已经很合规化而且很专业化的，可能才用在医生的辅助诊疗里面。但真正我们看的，它就是一个建议或者说方向而已，就不要太

精绝上场。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是科技股，尤其是算力硬件股再度上涨，创业板指数大涨。当然一方面看到科技股整体活跃，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个市场的情绪啊，高标活跃资金所选择的消费啊，像传媒 AI 应用依然也是有所活跃的，但是成交量没有有效的放大，三市的成交额还是没有突破2万亿。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资金总要是有取舍的，没有更大的成交量，科技能不能走得远？如果说持续的缩量，是不是还是要以一些相对来说市值不太大的品种啊，作为当下大家主要做多的方向呢？那我们来听听今天的三位嘉宾对于本周的市场如何研判。今天请到演播室的

0: 美股在上周五的一个表现呢是比较亮丽的，尤其是一些科技硬件，包括存储啊，都是比较强。我看了一下，像这个闪迪啊，它涨幅呢是达到12%，这个当然对存储乃至相关的一些科技硬件啊，应该是有不错啊这个不小的推动作用啊，因为毕竟跌了这么久，有了一个不错的外围映射和带动，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中继续创啊，中继续创在港股以及这个国内的市场的，
1: 我们内地的市场，
0: 内地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啊，前一段时间也主要是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啊，一个横盘的一个表现，也就是等待消息面的一些因素的触发。那么这两天高盛对于中继续创的一个评价呢，来的是比较的高的啊，给到了比较高的一个估值以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空间的预期，这个当然就对今天的这个中继续创的表现以及。

0: 然后市场才会选择性的方向。现在就是一个偏轮动，无论是科技也好，包括像刚才陈老师讲的一些消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偏题材、偏中微盘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面吧。所以就是一个就各个大家就是大家各凭本事去做短线。
1: 是。来，张玉磊再来给大家说说成交量吧。就刚才玲玲说到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轮动，其实还是因为成交量嘛，对吧？啊，就是市场的缩量。那今天呢是主板比较明显的缩量，总成交额是跌破了20000亿的，所以这个位置上到底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做多的动能啊？怎么去判断？
2: 我觉得这里在这里，哪怕今天科技股反弹也迟迟不能放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前面存在的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啊。那么特别是像本周四本周五的话呢，美国要公布它的 CPI 和 PPI。 那么当然的话呢，因为现在上周五已经公布的非农数据是大幅的超出预期的啊，所以我们如果预判一下本周的那个通胀数据，美国的通胀数据，那么考虑
3: 变成到替你干活的一个角色转变，可以说接下来能干的活变多了，用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变多，那对于算力的消耗来说也会水涨船高，这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再看就是算力需求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次 GPT-6 的预训练动用了超过100000块的 GPU， 也是 OpenAI 史上最大规模。而更为关键的是，这当中与以往聊一次就调用一次不同， AI agent 化之后呢，执行一次完整的任务背后可能是几十次上百次的模型调用。而 GPT-6 的发布其实直接给市场最强烈的指引， AI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以往的想象，并且顶级投行已经动手投票了。就在今天早间，高盛发布的研报说是恢复覆盖中继续创 A 股，12个月目标价为2645块，潜在的涨幅其实是有2倍之多的。那么顶级投行用最直观的表现给到这家光模块龙头企业定价，而这也再次说明 AI 算力的需求其实并不是讲故事，而是有硬逻辑真实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把握机会呢？那么龙头机会既然已经被顶级投行确认了，资金接下来的下一个动作一定是向算力硬件链当中还没有涨的小市值方向去扩散，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点。因此
1: 最高标是6连板的龙板传媒啊 AI 漫聚方向，也算 AI 应用方向，但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呢梯队不完整啊，好像在高
4: 强化了这种预期，所以今天为什么大消费这么强，乃至于科技在反弹的情况下都没有分流掉这些消费的资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比较看重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其实现在市场有几个方面因素要考虑的。从高标的角度，我觉得要考虑涨得过高过快，是不是会触发一些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
1: 监管
4: 的这个因素啊，这个因素，因为确实有部分的品种最近涨得过高以后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烙异动，所谓的烙异动的这种过程。那我们也可以发现一定的这个规律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研究不多、跟踪不多的话，可能不太会理解。其实我们跟踪下来，有一些品种通过它节奏的控制或者是把握呢，一些品种呢，确实就既没有触发异动，但是又保持不断的强势上涨的过程。就这类的品种往往反而走的时间比较长，走的高度比较高，而且它还没有触发到被监管的这种异动表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去跟踪的、去研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涨得高了以后，确实一些高位的品种难以为继啊，高位放量，那么往往在他们中间有断板或者是高位涨不动的情况下，相对的低位品种就开始接力上了啊。在零售啊，在
0: 的话呢，其实当中有茫茫多的消费股，包括一些白酒、一些龙头白酒龙头，其实都是当前的股价比924这个点位还要低的，说明在过去2年其实消费一直是处在一个就一直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向下空间的确不大，那可能就静待一个基本面的好转，如果说基本面好转的话，的确空间还是可以的。
1: 好，那张玉磊来说说吧，哪些方向还可以做多啊？ AI 硬件是今天的最强风口，机器人这个板块表现也不错，另外像刚才说到的农林牧渔消费也有异动啊，就整个板块其实更多偏主题了，你建议大家先怎么做？
2: 我觉得难度很大啊，因为板块轮动的话呢，应该说很频繁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你往往是等他看到他拉起来的时候啊，才会去追涨。但是。

0: 做敌情的埋伏的话，那很难说板块接下去是不是能够轮到。那么我们只能从当下筹码结构来看啊，就说今天的科技啊反弹没量，更多的是因为上方的套牢盘太沉重。就是现在有，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啊，打农业的资金，因为当下黄金不可能走出去年的牛市，更多的可能是利用美债的波动而产生的。
1: 也感受到上半年大家都说老灯股不好啊，行情指数在涨，科技在大涨，老灯股是跌了又跌，啊跌得不像样子。但是下半年我觉得会这一块的，所以我觉得行情就是这样啊，变化非常大，有的是变化也非常快。那么你能不能适应，能不能跟上，我觉得很关键。所以在课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体现出这一点啊，行情变了，策略我们也变啊，跟踪的方式、风格、模式可能都会有所改变。上半年我们讲双创的品种走好的比较多，我觉得下半年是变了的。下半年主要是主板啊，主要是就是十厘米比较多了啊，这个就是目前盘面的比较特点的比较明显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跟着行情走吧。
2: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啊去了解我们三位嘉宾的产品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刚刚看到有网友问到了券商，玲玲也说一下吧，你刚刚也说到了金融，但是不是也包含券商？
3: 券商的确就是说在金融里面券商相对偏弱一点，因为可能券商的一个就是周期性会强一点，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它就会好一点，行情不好的时候弱一点，业绩的稳定性没那么强。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券商当前的一个估值分位在历史当中也算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包括我们从中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业绩普遍高增，并且的话整体的位置就不算高，所以我觉得券商的话在整个金融当中算是一个位置有优势，但是

0: 黄白线好像分叉很大，
1: 嗯，
0: 这到底是一个怪异的陷阱，
1: 嗯，
0: 还是说在这儿后世的风格方向又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1: 嗯，
0: 您怎么看？
1: 杨子老师提这个现象呢，是近期一定要关注的。
0: 嗯，
1: 那么我先说我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我认为科技在这里基本上就已经筑底成功了。然后呢，上证为例，从指数上来讲，本轮震荡上行，逻辑上来讲，它会这个逐级抬高突破4000点啊，这是我对指数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未来在1-2周之内啊，这事儿肯定就完成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我首先呢，就是要把市场目前的状态给大家讲清楚。那么就第一个事情，就是杨子老师提这个仿佛市场没有量，大家在卷。其实一句话，如果市场不是卷的，还像早年一样同涨同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慢牛啊。一句话在这儿。好，整个的市场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当

0: 那你资本充足的上去以后，那我又可以加快发展。首先我们银行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的资本充足率不够，所以这是一个安排。那么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它主要是对一些特大型的国有银行，因为主要这些银行他们往往资本充足率方面有点问题，或者说他们的净资产这个股价和净资产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啊，有这样情况。那么对市场的影响，我说银行获得这资金以后，他今后能够做更多的业务，对他长期发展有利，这是一个长期影响，所以我们说长期利好。但是短期有多大影响，这我觉得很难。因为第一个，这
1: 到2028年全球光模块的出货预测，全球光模块市场总规模从2025年的3776亿美元直接达到2028年的1485亿美元，三年将翻四倍。那上周五呢，美股大盘整体收跌，光通讯板块逆势走高，像迈威尔科技涨幅超过7%，康宁涨幅5%。那高盛为什么在这个时段大幅上调了光模块的出货预期？还有就是说，我们算力硬件的行情是否在这个位置？我们要
2: 英特尔这边呢，大家给的预期是还要再发展三年，所以其实市场当中它阶段性的它不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这就是它反弹的一个起点，它一旦启动了，我认为它会有一段，但是呢，它会有一段时间的波动之后，在最后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按月算，几个月之后才会真正的，比如说有一部分强的会突破新高。那么这一轮的光，大光是基础，小光其实 OCS、NPO、CPO， 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起来了啊。所以这波就大光是基础，你不要怕，就它也会起。如果你有能力去抓小光，还有 OCS 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的个股机会。
1: 在这儿也认为有人有分歧，就像易中天当中，有人认为像新易盛和天福可能在这儿市场已经充分定价了，而中继续创可能在未来1.6T 的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空间，他们会有更细致的一些分析，就是这个是不是给我们投资者在硬件选择上增加了难度？
2: 就这几个公司呢，中继续创如果比如说 NPO 或者这个 CPO 在推动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你以前这块会受损，事实上大家不用去担心，就是这些特别大的它本身技术储备它会多样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这波天福更强一些，就是因为天福它跟 CPU 绑定的更深一些啊。那么新盛和中继续创这两个呢，相对来讲就是更传统一些，但是它传统这块目前这个增速也足够高啊，足够支撑它现在的估值和未来增速，那么他也就拉不下了。
1: 那我们今天在点评这个事儿的时候，也要客观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今天新易盛三只个股的这个新易盛、天福还有中继续创、易中天三只个股的成交达到700亿啊，达到700亿，也是今天
0: 已经是60分钟啊，40几分钟的长篇了，
1: 芒果
0: 在这释放了6G了啊，已经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垂直应用已经开始，而不仅仅只是在声响了。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事来看，我们的芯片，我们的特别存储啊，是不是还够啊？也许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在这里呢，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想对于我们一些大厂的搞投资人来说，应该他掌握信息比我们更多，我也觉得他们会在这方面领域比我们更聪明，了解更多。如果他们不出错的话，那么我们跟着他大概不会出错。当然你觉得比他更聪明啊，你比马云比马化腾更聪明，他们搞 AI 垂直应用肯定错了，那你就不要去投。那我觉得在这只能是放在这里，因为从我们的掌握的认知水平、掌握的能力来说，我们达不到这样一个层次。
1: 其实今天硬件涨之后，也有一些市场人士、市场派人士提醒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本周啊，有两个验证，就是硬件是不是能持续上涨，尤其在短期的一个验证的点啊，一个是这个光博会，大概是在9月9号召开，还有一个就是本周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要出来，我觉得这个足以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来看看这两天，就是今天。

0: 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的这个需求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是核心。我们觉得，算力这个方向其实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但实际上它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一波调整之后啊，就我们国内来讲啊，包括像国外，其实确实是产生了大量的套牢盘。就我们现在其实能看到，为什么今天市场你科技涨了，但是呢，为什么市场量没有放出来？那我想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被动的账户在里面，就是。你涨了我肯定不会，对，我套住了，你涨一点我也不会卖，对吧？那你增量资金现在又不够，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今天的市场来讲就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差，就是指数你可以看到涨了很多，对吧？但市场这个赚钱效应并没有起来，甚至我们看到今天主板市场其实在盘中一度还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就是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当前就是国外来讲，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确定性的因素存在。那我认为第一个因素就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吧？现在我们看市场说加息的预期比较高，对吧？一方面就是美债收益率啊持续处于高位，那么这个对于风险资产的这种挤压，或者说对于风险资产的这种影响，包括外资进入到 A 股市场，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所以我们说增量资金不足，存量市场博弈的时候，你市场的这种量能其实就很难去放大放出来啊。那就是这一块。那我再给大家谈一个，就是融资吧，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整体来讲，就是虽然指数好像处于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市场整体来讲就是没有持续性呢？就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刚刚讲的就是市场被套的账户可能确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市场的风险偏好起不来的核心原因是市场还看不到啊，就未来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存在。它和今年就是比如七月份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市场如果你再看科技，那你的溢价肯定没有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去看科技有那么高的这种溢价率嘛，因为本身这个已经释放掉了一定的这个预期了。所以短期来讲，我们如果说看融资，基本上能看得出来，融资基本上这个数据从八月份到九月份可以看到，包括进入到九月份，它基本上是卖出的，就是这个，整体的交易的信心其实是偏低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我对未来我不看好，我肯定现阶段不会去过多的去融资去买股票，对吧？甚至我跟说，偏向于成长方向可能会调整，然后防御的方向可能又会起来。
1: 就你的时间周期比他还短，他至少看到9月25号，你只有10月15号。
0: 对对，我不会看得那么近，因为他都是有预期的嘛。就像你现在大家都说国庆节、中秋节炒消费，你不能等到中秋、国庆到的时候去炒消费，对吧？那你现在比如今天消费涨了一下，那肯定是提前上演的，所以我可能相对说会缩短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是有预期的啊。另一个呢，就是科创五零指数啊，你简单的看一下。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倒是放量了，下一张图可以看一下，就放量了一下。而且呢，科创五零指数本身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已经是进入到了我画的这条线，蓝色的线，就是差不多是，今年六月份，然后八月份的这一条线，因为前面两个低点没有往下跌了啊，包括现在。这一周吧，上周到这周其实指数也没有往下探，所以我觉得科创五年短期呢这个地方应该说在放量的过程当中会带有一定的节奏的话，如果情绪能够延续一下，这个地方应该说稍微会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机会可以挖掘的。
1: 好，这个总体来说大家都觉得科技这个位置上面止跌企稳，但是高度能走多远大家总体的判断都是不会有很长时间，或者说我听一下两位嘉宾啊，就最长也就是9月25号，最短可能就9月15号，给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啊。但是可能空间大家也就是模棱两可，就是没有什么太固定的一些想法或者太好的一些这个跨度啊。那么各位的想法是什么呢？可以。

0: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晴，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是科技股，尤其是算力硬件股再度上涨，创业板指数大涨。当然一方面看到科技股整体活跃，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个市场的情绪高标活跃资金所选择的消费像传媒 AI 应用依然也是有所活跃的，但是成交量没有有效的放大，三市的成交额还是没有突破2万亿。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资金总要是有取舍的，没有更大的成交量，科技能不能走得远？如果说持续的缩量，是不是还是要以一些相对来说市值不太大的品种作为当下大家主要做多的方向呢？那我们来听听今天的三位嘉宾对本周的市场如何研判。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玲玲、张韵蕾还有陈文，欢迎三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今天 A 股之所以硬件表现得不错整个也有一些跟全球市场的联动，日韩股市大涨，存储芯片巨头爆发，那接下来怎么看待科技这个赛道的表现？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3%，双创能否引领反弹？市场脉络方面，光模块、光芯片龙头股今天都是大幅反弹的，能不能继续成为市场的主线？零售、旅游等消费板块呢是继续推升，还能不能结构性的做多？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主要是今天的亚太市场。那亚太市场今天像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都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韩国综指今天有4.61%的涨幅，韩国的存储股也是大涨。那对于后市该怎么看？我们请张韵蕾为我们来做一个解析。
1: 因为韩国股市以 SK 海力士跟三星为首的存储芯片那么基本上是掌握了整个一个韩国股市的一个风向标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存储芯片目前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一个出色，这点不可否认。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整个一个股价的不断上涨每一个财报的公布之后，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未来的预期的成长性的一个分歧是越来越大。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随着 AI 需求的一个大幅的增加推动了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那么从而推动了 SK 海力士跟三星的业绩出现了一个爆棚的一个局面。那么自然而然大家会想到了，就是说 AI 的需求会不会继续的维持下去，以及对于海力士跟整个一个三星它的业绩的增速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随着整个一个需求的大幅的增加，产能的扩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其实是任何一个高景气度行业它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么随着产能
2: 的反弹，但是就是说我倾向于科技股呢，就是这边这不是说其实就很弱，就是像一些龙头股就是一直是处于一个缩量阴跌的状态，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板块是明显的跷跷板效应。然后看到在上周五包括今天整个银行跌了，然后科技这边就起来了，所以当这种权重板块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对整个指数的影响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对冲，这边涨了这边跌，这边涨了这边跌，所以整个指数我觉得可能就进入到一个就是僵持阶段，就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去就是去来打破这个平衡。我觉得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平衡，可能需要一个契机吧。可能下周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包括我们看，因为下周的话是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议息会议，那整个短期美联储的这种利率政策可能会对整个市场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冲击，那可能这是一点。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看国内的一些政策是不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落地，能够打破当前对于宏观的一个偏弱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僵持阶段，等待一些重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市场才会选择性的方向。现在就是一个偏轮动，无论是科技也好，包括像刚才陈老师讲的一些消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偏题材、偏中微盘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面吧。所以就是一个就各个。大家就是大家各凭本事去做短线。
0: 是。来，张韵蕾，再来给大家说说成交量吧。就刚才玲玲说到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轮动？其实还是因为成交量嘛，对吧？就市场的缩量。那今天呢是主板比较明显的缩量，总成交额是跌破了2万亿的。所以这个位置上到底是不是还能够有更多的做多的动能怎么去判断？
1: 我觉得在这里哪怕今天科技股反弹也迟迟不能放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前面存在的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特别是像本周四本周五的话呢，美国要公布它的 CPI 和 PPI， 那么当然的话呢，因为现在上周五已经公布的非农数据是大幅的超出预期的，

0: 所以我们如果预判一下本周的那个通胀数据，美国的通胀数据，那么考虑到八月份的布伦特原油是从70美元、80美元左右，涨到了现在应该说是97美元附近，所以哪怕今天没
1: 很高，这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再看就是算力需求，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次 GPT-6 的预训练动用了超过10万块的 GPU， 也是 OpenAI 史上最大规模。而更为关键的是，这当中与以往聊一次就调用一次不同 ，AI agent 化之后呢，执行一次完整的任务，背后可能是几十次、上百次的模型调用。而 GPT-6 的发布，其实直接给市场最强烈的指引 ，AI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以往的想象，并且顶级投行已经动手投票了。就在今天早间，高盛发布的研报说是恢复覆盖中继续创 A 股12个月目标价为2645块。

0: 实在能炒的东西少之又少啊。那么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在低位，所以更好正有利于游资的炒作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一到两个陆陆续续开始增加的监管开始加强的话，那可能是传达一个不是太有利的一个信号啊。所以农业股相对来说其他板块更有利，甚至我觉得比当下的红利股也更有利啊。但是监管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围绕它上方的一个巨大的压力。
1: 嗯，那如果像 AI 硬件和机器人呢，这两个方向就偏科技类的怎么看呢？
0: 当然 AI 硬件这块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因为里边的机构还在不断的派发啊，筹码还在不断的分散当中，那我觉得这里边我还是要警惕，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十二月是它的整个一个临界点啊，因为对公募基金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是机器人，机器人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目前应用端 to C 端没有看到啊，包括像宇树现在股价也腰斩了。那么我觉得呢，机器人可能要经历过一个过程啊，因为第一波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像巨神机器人啊等一些逻辑，可能未必是第二阶段的逻辑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啊一些龙头股在这里能不能得到一定的企稳啊。同时从目前的当下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呢，也没有不足以反映出来啊。所以因为本身机器人呢，大家也习惯把它是分属于科技板块。所以大的科技在退潮的过程当中呢，要期望机器人这里。
2: 黄总业到今天为止涨幅将近98%了，而近期还是2200的。
1: 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很明显啊，上一个交易日两融余额是大幅度的回落了，因为上周五尾盘是有恐慌盘杀出的，现在是在2.637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神谷集团可以申购。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硬件股能不能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选 A 的比例呢是42%，选 B 的更高一些，58%啊。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上一个交易日仓位也比较高，有30%，那今天是有所下降的，减仓在23%，那加仓在10%。

是资金的逻辑，是盘口的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在下半年我们是完全的思路改变是非常大的。那我原来也一直是这种思路，就在什么山就唱什么歌，是吧？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样的表现，

0: 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没有非常好的一个赚钱效应。当然，短线能力强的人可能的话，这个做个 T 对吧，做个差价可能还能够少有盈利。但是从这个中期波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没有到进攻时刻吧。
1: 嗯，好，那我们再等一等再说。新硕，我们刚刚留了一个话题，就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到红利和科技当中出现了这个资金的跷跷板的效应。我们说是只要没有场外的增量进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在今天这个点上，大家也会去思考，最近能够走强的究竟是前面的红利再回来，还是前面调得多的科技再上去？你铆定这两块，你看的关键点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红利它大多数情况下会在市场资金投无可投的时候成为主线，这一点在这个过去的几轮行情中都非常明显，因为资金可能没有去处，它会选择投红利，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所以说回到市场的核心的话，就是红利与科技之争其实本身就是 AI 的故事是否可以继续。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全市场的矛盾看起来好像是存量资金、红利和科技的博弈，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故事还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或者还有没有更高的空间。这一点的话其实分歧非常的大。我是乐观派啊，我觉得 AI 到目前为止的话，因为其他之前也有过很多的题材概念，我们都没有亲身感触到，而是我自己是亲身感受到 AI 可以改变单人的工作效率，而且的话它真的可以去比较大的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变化。当然这些可能就是偏向于就是感官上的东西。如果从实际上来讲的话，我想跟大家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讲你一定要看前沿模型的变化，现在已经开始走到 AGI 这个领域了，但是 AGI 它是一个起点啊，它只能说在系统里面操作一下软件，
1: 对预期
2: 对真正的比如说能改变物理世界，它的空间肯定更广，但是也更难。我们要讲第一个点，你要看模型的进展，模型的进展代表如果模型还在往前走，还在产生收入，那么各大厂是有主动积极的意愿去花钱买更多的算力去做这个事儿，那这个故事就可以持续下去。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一定要看代工厂，晶圆的代工厂是很关键的角色，因为你要知道，对于其他行业，你可能动动嘴皮子，可能签一纸订单，但是对于晶圆厂的话，我是要实打实的拿钱去造。
1: 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那同样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市场的一些投资的思路的资料。那我们这里也请朱军跟我们大家再来聊聊当下的一些投资思路和看点。
0: 嗯，好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目前来说，更多的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像今天科技方向表现比较强，然后的话，这个像周期红利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偏弱势。其实在这个市场相对偏弱势的过程中，对吧？这个红利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能够去承接一部分资金，但是，短期对吧，很难去出现一些这个爆发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其实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以时间去换取这个空间啊。那如果说是想去做一些这个短期更具有一些这个赚钱效应的一些方向，其实科技方向的弹性来说的话，依然还是在的啊，并且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还是依然是看好这个整个科技产业链，并且的话，下半年依然还是会是市场的主线之一吧。啊，那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带来的这个也是这个科技方向啊，只不过呢，这个不是像 AI 的硬件这一块啊，更多的是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啊，因为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进入到这个下半年也是各大厂商的这个新品发布会的这个时期啊，其实针对每年下半年的话，这个针对消费电子这一块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催化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下午的话是华为的新品发布会。包括今天晚间啊，然后的话这个小米的发布会，也是在本周啊，然后的话是在这个周四，然后的话是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其实针对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年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这个出货量是稍微有所下滑啊。但是从整体的一个这个细分方向来看的话啊，折叠屏这一块啊，相对来说的话，它的一个这个确定性，包括渗透率是属于这个持续提升的。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本周三大厂商的这个新品发布会，折叠屏都是这个重大的一个亮点方向之一。并且从这个折叠屏手机的一个出货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出货量是维持一个12左右的一个这个增速。但是像这个今年或者是这个明年啊，然后的话这个整体的一个增速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加速情况啊。那这一块的话，针对这个整个产业链来说，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催化啊，并且从目前市场的这个预估来说的话啊，折叠屏的一个这个渗透率啊，在今年来说的话也会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长啊。而针对整个这个消费电子包括这个折叠屏方向，整体来说的话，在前面这个 AI 硬件出现持续上涨的过程中，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产业 产业链的一个重叠啊，是

0: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啊，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涨幅不会特别大啊，而目前来说的话整体的这个经历过七月份的调整之后，现在来说相对的一个位置也是相对偏低的啊，相比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在最近这一个月的这个调整幅度相对来说也是偏弱的啊。今天也带来了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的这个指数图，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科创五零啊，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前低附近了啊，八月初的那个这个低点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楼兴平概念，它的一个这个指数的话，它现在是回落在这个就是八月份这一波反弹的50%的位置附近啊，然后的话做了一个这个震荡啊。当然，像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方向整体表现也还是 OK 的啊，然后的话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些个反弹的迹象。啊，那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会有这个持续性的催化。
1: 现股市黄伟在上海为您主持。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首先进入夜话，为15/57我国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是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就是让金融机构更有底气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根据各家机构发布的公告，农业银行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600亿元，其中财政部拟认购1300亿元，工商银行募资总额不超过1000亿元，其中财政部拟认购700亿元，进出口银行、中信保公司、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再保分别计划募集资金总额300亿元、100亿元、350亿元。
1: 长期限的资金的投入，要么是信贷资金，要么权益类资金。那么这些这个防风险的要求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都要求什么呢？这个资本补充来增强银行的对冲或者金融机构管理和对冲风险的能力，以及呢对战略领域这种信贷支持的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补充资本之后这个金融机构呢一方面它的这个资本充足率尤其核心资本充足率呢会有所提高，那么抵御风险能力会增强。那么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看呢，资本补充也是深化我们金融企业改革、完善金融企业这个治理的重要环节，那么有助于建立更加规范高效的市场化这个运营机制。
0: 那么从这一次增资额度分配的角度来看，农行、工行获得了大额的增资，保险以及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增配的这个规模呢相对的比较小，那差异化分配的原因是什么？
1: 这种差异化的分配呢主要考虑的各机构的特点和战略地位。首先呢，银行肯定占主导，因为银行的信贷投放它对资本的损耗消耗是相对比较大的，而信贷投放呢就是我们几个国有大行发挥它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这种主力军地位的重要的手段，所以对他们来讲呢，那么这个资本补充肯定要占据绝对的大头。那么在农行和工行之间呢，尽管工行的规模更大但是呢从资本充足率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情况来看呢，农行因为过去几年这个信贷投放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那么当然这一方面反映它更好的这个支持的实体经济，但是由此也带来了更大的资本损耗，所以它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呢相对低一些，所以它的资本补充需求可能较工行的更大。那么另外的其他一些这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呢，他们各发挥各自的功能但是他们的业务相对专业化集中化，那么资本的需求相对低，特别是保险公司因为他们的核心业务并不是这个信贷投放，它对资本的损耗相对于银行来讲要小得多，所以呢它的这个增资规模也相对适度所以这种差异化的分配安排它既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财政资源，又兼顾了各类金融机构它的资本特点业务特点以及它的发展需要。
0: 那么如您刚才所说，这个信贷投放是国有大行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这一次的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的规模您预计将会形成多大的信贷与投

0: 资的撬动效应，重点可能会向实体经济的哪些领域进行倾斜呢？
1: 从总量上来看啊，德史所带来的信贷增量啊，潜在的信贷增量大概可能在3万亿左右。从结构上来看呢，肯定首先还是科技创新领域啊，那么银行可以加大啊对高精尖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呢科技创新再贷款啊等等的这种政策工具啊，为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呢提供这个持续的资金支持。在这个普惠金融大文章这个方面呢，增强的资本实力啊，可以使银行更加主动的啊支持小微和个体工商户啊，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可能性。对农行而言啊，因为它客户里面有很多三农啊，至于它的进一步的下沉服务支持农村啊，以及呢乡村振兴，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获得资本补充呢，这可以强化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特别是啊这个出口进出口银行、出口信保呢，都是聚焦啊这个对外这个服务的这样的机构，那么它可以未来可以更好的支持我们对外开放战略啊，那么进一步的啊去促进我们高质量的国际循环。那么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承保能力的提升呢，有助于发挥保险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为基础设施建设啊重大项目，那么民生领域呢提供更全面的风险保障。
0: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对于二级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多数是上市企业，所以这会对于金融板块的二级市场的估值、长期的投资价值带来哪些比较中长期的影响？那是否能够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呢？您怎么看？
1: 随着增资的落地呢，这个金融板块的二级市场也会带来一些啊积极的变化。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啊，充足的资本金呢会有助于提升啊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增长潜力啊，将支持其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那么资本充足力的提高啊，也有助于金融机构啊在经济增长当中呢获得更多的价值释放空间。这符合啊我们这个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下、啊、国有金融机构的价值重估的这个逻辑啊。那么总体来看啊，这一次的这个注资有助于我们这几家啊这个保险银行机构啊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也会带来经营业绩的长期向好。所以从分红等长期回报的角度来看，更充足的资本呢可以在支持银行在保持稳定分红的同时呢，有能力啊去支持业务的增长和扩张啊，形成这种分红常态化加这个高股息的这种良好预期啊，刚可以吸引啊更多的啊这个长期的价值投资者。此外呢，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啊，就是财政部啊这增资的这个定价的问题。那么在去年2025年啊四家国有大行的这个定价的时候呢，那么财政部的增资价格啊是高于啊市场的当时的市场价格的，相当于市场价有一定的溢价。那么由此形成了对金融股啊特别是银行股后续啊这个价值修复的这个预期啊，所以预计啊这一次的定价呢可能会采取啊类似的啊这样一种模式。这样的话呢，在短期对市场端也会形成这种溢价啊，那么也可能会引导着啊这个银行价值的进一步的啊这个修复。
0: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除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之外，还有哪些财政政策工具是值得期待的呢？
1: 除了补充核心资本外呢，那么在债券工具方面呢，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创新工具呢有望啊继续的这种使用和扩大啊，进一步优化呢政府债券工具的组合啊，更好发挥债券的政策效应。那么专项债券呢，作为结构化的工具呢，可以进一步的聚焦啊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基础设施、战略性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在转移支付方面呢，中央对地方啊转移支付的结构呢，可以进一步的优化。那比如说进一步增加一般转移支付的占比，增强啊地方自主可用财力，提升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能啊，让资金更加直达我们的这种市县基层啊，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啊。在支出的结构方面呢，财政支出啊，那么还可以进一步向科技创新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啊这种战略性、民生性的领域倾斜。那么在税收政策方面呢，我们结构性的啊这些减税降费的一些工具啊，可以进一步的完善啊，比如说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和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税收支持，激发市场活力外啊这个等等。 此外呢，这个财政

衔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汇聚，悄悄生长。

减产滞后效应、病虫害链式的传导以及种植结构改变等复合路径对于棕榈油、天然橡胶、大豆、玉米、白糖等品种产生深远影响。棕榈油的风险是最为突出。

0: 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政府被迫实施出口限制，进一步收紧全球的供给，形成恶性循环。再往高一层次来看，这种循环还会通过贸易收支恶化和本币贬值进一步放大危机。进口成本上升导致贸易逆差扩大，外汇储备持续消耗，本币汇率面临贬值的压力，外部融资成本同步走高，加重政府与企业的外债偿还负担。多数新兴经济体物资储备的缓冲空间有限，输入型通胀直接冲击了民生消费，政策回旋空间十分有限。
1: 所以呢，现在有分析认为，当前的农产品市场所面临的，越来越像是跨种植季的一个供应的问题，而并非是一个短期的物流问题。那么，假如这一轮的冲击从短期演变为长期，甚至是更加深刻的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国的粮食体系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变革来增强它的这个安全韧性呢？毕慧。
0: 粮食体系是必须要进行系统性变革的，从应急管理转向韧性治理，首先夯实生产根基。
1: 欢迎继续回来，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介绍。天恒你好。
2: 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420.40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下跌，日中最高触及4435.15，最低下探至4384.50。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4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49.60每克，较前交易日下跌16.35每克，跌幅1.6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50.78每克，较前交易日下跌20.04每克，跌幅2.06%。
1: 好，谢谢天恒。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是要整合这个资源，建设财富管理生态，那可能是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实现客户的很好的财富服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1: 一个就是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
2: 面对面的交流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业形态是一个人力员工和数字员工一个融合的团队。

0: 为什么我们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券商都
1: 应该是将来呢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这个重要方向。那么所以说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啊，建设财富管理生态啊，那可能是这个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这个实现这个对客户的很好的这个财富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公司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有这种两张包表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在自身资产分类表基础上，我们也致力于做大做强客户的这个资产报表啊。一个是方面呢，我们就是还是全面这个重视客群生态的这种深度经营啊，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客户这个数据的洞察系统啊，动态跟踪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啊，来随时满足客户在这个产品选择啊，包括财富配置的这样一些这个需求。那除了是显性需求以外呢，我们也会这个挖掘客户在财富传承、跨境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这个投融资这样一方面的一些需求。另外呢，中信证券呢，整个这个综合金融服务的这个优势的发挥，也对我们客户的经营啊起到很大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

0: 面呢，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呢，作为客户好的这种买手和投手。那么作为买手来讲呢，我们是也会拥抱全市场的优秀的管理人，最优秀的管理人啊，达到这种全场景化的、全谱系的、全资产的这样一些敏捷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的这种单一的和组合配置的需求啊。作为投手呢，我们会组建我们专业的、高效的和这个开放的这样客户呢，通过在我们这样不管是产品和服务，包括这个配置啊，能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1: 买方投顾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嗯，
1: 不同的这种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不同的路径或者模式。那在推进买方投顾这件事的时候，它的核心难点有哪些？你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
2: 从核心能力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买方投顾，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买方能力强不强，一定要形成我们自己的买方能力。这是每一个买方投顾最终你在接受了客户的要求的风险收益特征的解决方案以后，我们在这个买方投资上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实现这个客户的要达到他预期的风险收益特征的安排，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专门有一些我们中信证券自己打造的这些配置团队，还不止一个，这个有若干个我们中信证券的配置团队，按照我们财富条件统一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统一的标准、不同的这个业绩基准、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因为你把一个这个你的品牌菜肴推荐给客户，和你把一个符合客户身体偏好和心理偏好的这个营养组合推荐给客户，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就是导致我们在跟客户这个推荐这个买方投顾的时候，实际上我更多的推荐的是一个综合解决方案，是一个符合客户这个需求特征的，或者说符合客户的风险收益特征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两个就是大的逻辑上的差异。

0: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整个人工智能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是逐渐的深入的啊，尤其在这个券商的财富管理行业也是不断的在拓展新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中信证券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就是整个我们的财富管理，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展业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财富管理角度来讲，财富管理的核心是做财富的配置。那要做财富配置的话，你要懂产品，还要懂市场，还要懂配置，然后还要结合客户的风险偏好，给到他最适合他的方案。所以呢，整个财富管理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总部会有一个生产观点的团队，是真人的团队，还有一堆数字员工，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面向客户的投顾。那这三类人，他们是怎么是协同？我的投顾，他是日常跟客户去交流，就是知道客户需要什么，知道客户的偏好是什么，他是起到了需求搜集和方案反馈的作用。总部的投顾团队，他只是生产观点，生产观点也就是说生产我们的配置方案，按风险级别分成5级，每一级客户，总部的团队都会给他一个标准的财富配置方案。那在标准化的方案的基础上，数字员工的团队他有各个职责，可以去挖掘，对客每个客户有个客户画像，挖掘这个客户他的偏好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配置方案他最喜欢，或者他更偏好于什么资产。专门有数字员工会告诉我们的前端的投顾，说这个客户是需要做这个方案适配的一个调整，他就把对应这个风险级别的标准方案拿过来，几个数字员工一块儿把这个标准方案做一个个性化的调整，给到我们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客户相当于是不同的方案。

0: 然后由投顾去反馈，但是对投顾本身要求就会非常高。你投顾自己，你就必须要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能懂，这些受雇员工帮你做的东西你必须得懂，他要是不懂，那他根本就没法传达，对吧？你只是给一个纸质的方案给到客户，那肯定效果就大打折扣。他必须什么都懂。
1: 如果这种 AI 矩阵普及在每一家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中，我们如何去打造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呢？
0: 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有的数据。但是我结合我们公司，在公司自己内部，我有公司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数据，包括我们员工过去整个业绩展业的一些数据，那么所有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出来一个就是整个综合能力跟别的券商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每个券商他有的客户不一样，他做的业务也不一样，他的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实际上那你就说每个券商为什么有些券商做得很好，有的券商做得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团队能力的差别。这个团队能力的差别，未来大家都沉淀下来的话，那就是我整个AI

0: 看到慢慢的出现了一些前期的科技开始流出，去扩展到其他的方向的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我们现在的投资者来说，最好做的事情呢，其实也就是关注量，关注一个量能，接下来这个量能能不能持续放大，站上我们说的2万亿以上，把它稳稳的给站住，或者站到2.5万亿以上，这个信号就很重要。如果说它成了趋势，那我们说可能这个市场9月份震荡磨底的底部有可能就真的是从7月份的下杀到现在就走完了。如果是没有，它只是一个单日的一日的行情，量不放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一个短期的怎么说脉冲吧。对，就这么去看好了。
1: 嗯，那我们问问刁老师，你看对于今天整个市场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可能我们看到有些资金啊，它是存量的，因为没有增量还减了800多亿，在这样存量还有一点减量的状态之下，我们看到 AI 硬件是大放量吸引了很多资金，但是同时换来的是其他指数的一个其他行业的一个倾斜，这样好像就是黄白线好像分叉很大，这到底是一个怪异的陷阱，还是说在这儿后市的风格方向又重新给我们做了一个调整？您怎么看？
2: 杨子老师提这个现象呢，是近期一定要关注的。
1: 嗯，
2: 那么我先说我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我认为科技在这里基本上就已经筑底成功了。然后呢，上证为例，从指数上来讲，本轮震荡上行，逻辑上来讲，它会这个逐级抬高突破4000点，啊，这是我对指数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未来在1-2周之内啊，这事儿肯定就完成了。那么另外呢，就是我首先呢，就是要把市场目前的状态给大家讲清楚。那么就第一个事情，就是杨子老师提这个，仿佛市场没有量，大家在卷。其实一句话，如果市场不是卷的，还像早年一样同涨同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慢牛啊。一句话在这儿。好，整个的市场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当时7月份的时候跟现在有没有区别。

0: 适合你，能够长期跑，这个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问问桂老师，说到红利这一块儿，有周末有一条消息跟这个银行是密切相关的，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的增资。
0: 对，
1: 这个对市场怎么样？就在他们创新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
0: 个银行在不断创新高。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些创新高银行业绩增长是在放缓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当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啊，但我当然大各自从他们财报上可以分析很多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呢，

现行规则，你也不能低于净资产发行。那低不低于净资产发行，那你怎么发呢？所以现在就是用特别国债的方法啊，可以计入资本金，当然每年要逐渐减掉，这是一种按道理债券也是计入负。

0: 发，剑桥科技、华盛昌、光讯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停，太晨光、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讯等涨幅靠前。
1: 在出现就是这个下来之后逼浪反弹的时候，出了 FCC 那个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给大家这种需求未来他们能不能再正常的对外出口带来了疑虑，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让它的股价受压，但到目前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反应已经过了，市场又开始反应什么呢？又开始反应就是未来的预期是好的。啊，那么这就是最核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中间讲的就是，当它非常好的时候，市场需要什么信息呢？市场，当他觉得明年好，后年会不会好，大后年会不会好？现在高盛突然给一个到三零也足够高啊，足够支撑它现在的估值和未来增速，那么它也就拉不下了。
0: 嗯，那我们今天在点评这个事儿的时候，也要客观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今天新易盛三只个股的，这个新易盛、天福还有中继续创、易中天三只个股的成交达到700亿啊，达到700亿，也是今天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数据啊。好，我们回到这个桂老师这边，桂老师，您有什么不同观点吗？就是对刚才这个 AI 硬件的今天上涨，
2: 我觉得上涨。应该说是件好事情啊，这现在市场有一种观点啊，之所以前阶段下跌啊，当然有涨得过快的因素，也有一些情绪上的因素啊，但是也有些人是这样探讨的，他觉得你的光模块卖给了谁，实际上卖给了下游厂商，但下游厂商是谁的，因为有些他要建算力中心是吧，要搞这个搞那个，但是这些产品最终还没有落实到最终消费者，也就你手机上或者谁在直接调用，当然现在 token 什么用的也开始有，但是 AI 的垂直应用领域比较少，所以觉得你现在很多大厂我在拼命拓展，我的拼命发展，然后呢你又说这个自己怕负债的高

首先你具有2年以上的证券、基金、期货、期权、股权等投资的经验，同时叠加什么呢？家庭的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的金融净资产，也就是说你去掉你的杠杆，去掉你的这个负债之后。

0: 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那就更不用谈高质量发展了。那么我们统计出来对高质量发展的净负贡献率达-2%到-8%，也就是说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破坏性极强。同时在国际交往当中，它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呢，一定需要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属于私强，它所以它一定包含了社会共治这个环节。私权力嘛，除了政府以外，它就一定要行政机关跟咱们一起共同来去治理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创始理事长洪云峰表示，假冒伪劣的规模越大，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力就越高，在国际交往当中也影响了国家对外经贸规则的话语权，对中国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高质量发展一定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
2: 非常感谢本次论坛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关乎中国制造全球化行稳致远的现实问题，如何为跨境电商行业锻造一座知识产权合规的黄埔军校。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中国跨境电商规模达到人民币2.75万亿元。行业持续扩容的背后，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在眼前，知识产权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出海赛道的行业难题。仅是2025年中国出海企业遭遇的美国附表 A 案件同比暴涨300%，而且争端的类型也在升级，从传统的商标版权纠纷延伸到专利壁垒、商业秘密侵权，甚至337调查。中国品牌的海外维权故事，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第一个是龙头企业泡泡玛特，第二个是上市公司跨境电商深圳的头部卖家赛维时代，他们两个企业都在美国为维护品牌提起了侵权索赔的诉讼。而硬核科技的代表饮食 Insta360 所经历的，则是最高规格的战场，在337调查的终极考验中，凭过硬的技术与证据守住了市场准入的防线。这三个中国头部品牌案例